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本周的当班主播小维。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也是在晨练的过程当中。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的朋友哈，希望在新的一天大家都能够少一些无谓的担忧，多一些踏实和从容，把今天过好就是对明天最好的准备。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不知道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晨练方式啊？就是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平时呢没有晨练的习惯啊，即使呢到户外去走一走，其实呢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两天早晨呢，这个温度呢还是比较适宜的，比较舒适。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城区的路况，因为早上的时间段相对来说也是大家出行的高峰吧。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关注了一下桥东跟桥西的具体路况，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哈，基本上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在桥东这边呢，有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是在惠泽路这边，也就是它与太仓路相交的路口。那么惠泽路向东延伸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小段的车多缓行情况，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

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台风白海豚呢，虽然说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影响呢是远没有结束啊，其残余环流正在内陆滞留。那受到它的影响呢，未来三天江苏仍然是多降水天气。那么在雨水的加持下，是暂没有高温天气，早晚凉意渐显。另外呢，在昨天12日哈，那今年第17号台风海卡生成。13号至14号，在高空槽的推动下，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涡往东南方向回撤，带动强降雨区域东移南撤。那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原本减弱的雨势又将加强，暴雨或大暴雨又将上线。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啊，那么今天呢，全省是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雨量中到大，明天全省是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呢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那15号全省是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那其中淮河以南东部地区呢是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那么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呢都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啊，全省最高气温呢均是在30度以下，体感呢是比较舒适的。

八月台风呢是扎堆生成哈，那么昨天今年第17号台风海卡是又生成，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背景下，就是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呢将偏多。那么从巴威到白海豚接连来袭的台风不仅数量偏多，强度呢也是频频升级，甚至发展为超强台风。那为什么今年台风突然扎堆呢？南京气象科技创新研究院庄园博士解释啊，这与当前呢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是密切相关。那通俗而言，厄尔尼诺呢是指我国东侧太平洋海域中东部海水出现持续性异常升温，而眼下这一轮厄尔尼诺甚至呢有可能是近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就是在通常情况下哈，靠近我国一侧的太平洋海水较暖，台风多是在此生成，但是往往呢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增强便已登陆。而厄尔尼诺改变了这一格局，就是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温度升高，西部海水呢相对变冷，导致台风生成区域明显东移，更多在远洋海面诞生。那这一些台风生成之后一路西行朝我国逼近，那途中呢在暖水面上长时间积蓄能量，往往要经过十多天才能靠近陆地，有充足时间发展为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就以这个白海豚为例哈，它在暖水海面上发展了将近两周才登陆，巅峰时风力超过每秒70米，也正是厄尔尼诺催生超强台风的一个典型例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大背景下啊，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如果有远程出行，咱们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哈，根据天气情况去安排调整自己的出行。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段江苏省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好了，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平陆运河12日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

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日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2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市民陈先生来到雷宾港市劳动争议多元化解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握着法援律师的手感慨万千。他说，生病请假不批，还逼我主动离职，社保公积金一直少缴，工资说降就降，那段时间我真是走投无路。得益于雷宾港市12348热线引导加诉前调解加法律援助一体化处置机制，陈先生和就职企业间一场棘手的劳动争议顺利化解，这也是雷宾港市司法行政系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靠前化解劳资矛盾的生动缩影。进入暑期，雷宾区居民一改往日整日宅家吹空调的度假模式，摸索出一套成熟的错峰避暑方式。大家专挑清晨傍晚凉爽时段走出家门，奔赴海边步道、山林秘境，依托家门口独有的山海资源，解锁自然松弛的户外消暑生活。

好的，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逐渐减弱，8月11日雷宾港盐城海域迎来本年度首批小开鱼，横杆脱虾、龙湖类、刺网、灯光尾、围网四类特许作业渔船有序解禁出海。据统计，本次小开鱼，雷宾港盐城海域2200余艘次渔船集中出海，伤渔船将会增多，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为此，雷宾港海事局全面启动2026年护航开鱼行动，统筹排查宣教、海空巡航、智慧监管、部门联动等措施，全力保障渔船安全出海，商船有序通航。

从看中有没有房子到追求住得舒不舒服，港城群众的住房需求正在发生转变。近日，雷宾港市自然资源局联合雷宾港市住建局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住宅品质改善提升规划管理措施的通知，通过优化住宅项目规划管控细则，直面改善型居住诉求，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港城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

0: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深入落实省市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部署，坚持治理重心前移，执法服务下沉，以精细治理破解社区难题，以暖心服务回应民生期盼，持续打通城市治理最后一米，让基层治理更有精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为纠治旅游行业乱象，规范文旅市场经营秩序，8月11日，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开展旅游行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全县50名旅行社从业人员、持证导游集中参训。近日，灌南农商银行走进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深化党建共建情谊，致敬城市执法守护者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一线执法人员送去贴心关怀与夏日凉意。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

0: 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各位听友们继续来关注哈，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上班时间。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分享哈，尤其是在暑假期间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呢会带孩子有观影的需求。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关于电影的消费券。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电影局联合主办的工会观影苏享生活惠民观影活动是火热进行中，于八月至十月分期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发放40元的电影消费券，以光影为桥梁，持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尤其是在暑假的最后一段时间啊，大家呢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影院啊，畅享多元观影选择。在刚刚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电影消费券啊，到底是在哪儿领呢？那从即日起至8月14日，那参与对象呢是仅限全省在库工会正式会员，参与所有参与人员需要通过江苏工会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这个官方应用商城哈，下载一个这个江苏工会 APP， 然后呢完成认证。参与的步骤呢也是非常简单，全省工会会员登录江苏工会 APP， 进入省总工会站点首页，那么在上方轮播图中找到活动对应图片啊，点击进入活动专题页。大家呢可以下载软件哈，去关注一下，不要错过这一波观影福利。早上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行车安全的事项哈。就是在出行高峰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啊就是会发现经常有车辆是严重超载哈。汽车呢不是压缩包，可不是想装多少就装多少。有的时候呢会坐车的时候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话语，说哎呀往旁边挤挤还能坐，就这么点路啊，挤挤很快就到了。这侥幸超员一个人危险呢那就增加10分。这车辆超员呢，它会改变车辆的重心，延长刹车距离，很容易引发爆胎、侧翻等等这些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超员乘客啊是没有独立的安全带保护的，这伤亡风险也是非常大。礼宾港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强化路面巡查管控，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严查严处各类超员载客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呢，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一定要严守交通法规，严格按照核载人数载客，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超员上路。挤进去呢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超出来的其实呢都是隐患。这超员超载的危害呢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车辆不稳定性呢它就增加了。就是载人超过核定人数啊，人车总重超出额定值，它会增加行车时的不稳定性，同时呢就是惯性增大，制动距离延长，危险性呢也是相应增大。还有就是车辆呢非常容易爆胎跟失控哈。 超员状态下，就是车辆轮胎就是很容易因为负荷过重嘛，变形过大引发爆胎，突然偏驶，制动失灵，还有转向失控。另外呢，就是增加逃生和抢救的难度。超员车辆呢，一旦说发生爆胎呀、侧翻、自燃等等意外或者是交通事故，将会给乘客逃生和人员抢救等等都会带来极大的困难。还有就是无座乘客其实呢是最危险的，超员乘客呢几乎他是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你会发现就是那种面包车里面啊，会放一些这个便携式的小凳子啊，超员乘客就坐在里面，没有安全带，没有座椅，就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最先受到伤害，而且伤害的后果比有座有安全带保护的乘客要更加严重。有的时候，长途车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为了便捷嘛，也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吧。所以大家还是谨慎选择这样的出行方式吧。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尤其广大驾驶人朋友，咱们还是要自觉遵守核定载客人数，拒绝超员，平安出行。只要发现车辆超员了，那大家呢是坚决不要乘坐哈。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防诈骗。那在8月3日14时许啊，浙江义乌市公安局赤岸派出所一位辅警何桂娟，她也是接到辖区群众求助，称她的母亲刘阿姨近来是沉迷于网上所谓的高额保险神奇保健品，已经陆续支付了多笔款项，家人多次劝说无果，无奈之下呢，只得向派出所求助。接警之后呢，何桂娟也是随即赶往刘阿姨家中了解，得知啊，阿姨呢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呢刷手机经常被各类夸大功效的产品广告给吸引，诈骗分子呢也正是利用阿姨的这种健康焦虑啊，以包治百病、专为老年人定制等等这一些虚假宣传话术啊，一步一步将其引入圈套。何桂娟呢知道老年人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很容易被骗子的贴心话术、虚假福利给蒙蔽，于是呢，他没有选择生硬说教，而是跟刘阿姨唠起了家常，慢慢的打开了老人的心扉。起初啊，刘阿姨呢对这骗子啊，那也是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并没有上当。辅警呢也不着急，他细细查阅了刘阿姨手中的转账记录跟客服的通话记录，他也是发现啊，对方沟通的时候大多采用了语音通话方式，刻意避免文字沟通，目的就是不留证据，规避监测。他打开那些推销链接和聊天记录啊，耐心地拆解起了诈骗套路。说刘阿姨您看啊，这些免费体检、限量优惠、先送小恩小惠套近乎，再让您花大价钱买神药神宝，那这些路数跟电话诈骗呢，那也是一模一样。那刘阿姨呢听完了之后也没有出声啊，但是对所谓的客服也是产生了怀疑。辅警呢也是结合真实的案例啊，从对方为什么不敢用文字沟通等等细节入手，剖析了诈骗方式，就是在一句句真诚的讲解一个真实的案例佐证之下，那这位刘阿姨呢也是终于幡然醒悟。那辅警呢是随即协助这位刘阿姨核对账单、梳理转账记录，并且联系相关平台提交退款申请，最终呢是成功退回了19431.6元。刘阿姨呢也是感慨啊，多亏他及时上门，耐心劝导并帮忙追回钱款，这才保住了自己的养老积蓄。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要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提醒各位朋友啊，就是家里面有老年 亲人，咱们还是要多跟他们普及反诈防范意识啊，增强他们这方面的这个防范意识。平时呢多关注老人的生活啊，警惕各类以养生保健、高额保险、专属福利为噱头的这种推销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虚假宣传，盲目转账消费。那各位市民朋友也要多关注家中的老人，多跟他们聊聊天儿，多讲讲这些骗局，一定要帮他们守好钱袋子。那如果说万一发现了老人可能正在被骗啊，请及时拨打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希望大家平时呢多跟孩子或者是家里的老人普及这方面的反诈防范意识哈。因为在暑期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长也是比较多，有一些孩子打游戏哈也会接到这种陌生电话哈。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呢已经是8月13日。

了，就是暑假呢还剩半个月的时间，新学期呢就要来临了。那在这一段时间啊，家长朋友如果说有远程出行计划哈，咱们还是尽早在开学前的前两个星期呢，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帮孩子收收心哈。毕竟长时间的假期呢，有的时候作息不规律啊，饮食不规律，还有呢就是暑假作业有没有做完，这个时候呢都要查漏补缺一下哈，好好的帮孩子收收心。另外呢，江苏省多地哈首个秋假2026年时间是陆续确定，秋假制度是正在全面落实。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呢将通过3天秋假加上周末连休的模式啊，喜提5天的长假。那目前南通、宿迁、盐城、扬州、无锡等地已经率先官宣定档，明确放假日期。具体到我们连云港的放假日期，中小学秋假时间呢是在11月份，徐州、连云港、淮安、泰州，具体的秋假时间呢是一样的，11月份。那其中连云港秋假呢是在11月的中下旬，秋假呢是3天，与11月中下旬的周末连休，形成5天连续假期。那具体的日期呢是等待官宣，所以届时啊，各位家长朋友呢也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假期啊，提前安排自己的假期。比如说年假还没有休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趁着孩子们放秋假哈，一起跟孩子休。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啊，最近呢一个话题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就是七岁女童性早熟竟是美甲贴纸所导致。你会发现现在孩子接触的这一类装饰品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小朋友啊，就是低龄阶段的，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啊，这种美甲贴纸就是有的时候玩的就比较多，就是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家长呢会给他买，但是在学校里面呢老师还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奖励小朋友哈。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这种贴纸呢结果导致孩子性早熟。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到底什么是儿童性早熟，那诱发孩子出现早熟的因素有哪一些呢，我们在日常又该如何预防呢，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那说到儿童性早熟呢，它是一种以性发育显著早于正常生理年龄为特征的内分泌疾病，就是简单来说啊，孩子体内分泌激素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让本该慢慢启动的青春期被提前按下了快进键。就是大家如果发现孩子过早的出现第二性征发育，比如说女孩在7.5岁前就出现了这个乳房发育啊，在10岁之前呢就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等等这一些表现啊，大家呢还是要尽早带孩子去医院诊断。那就是孩子性早熟，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关注哈、啊，不要忽略。其实有很多危害的，比如说当孩子早熟，它会导致孩子骨龄提前，就影响孩子的身高增长。就是儿童性早熟，它会加速骨骼的成熟，促使骨骺提前闭合，就是多数患儿成年中身高可能会损失8到10厘米。另外呢还有就是身高的变化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孩子呢提前发育造成的这种身体变化哈，跟同龄人形成明显的差异，是特别容易产生敏感、焦虑、自卑等等这一些心理问题。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早熟给他们带来的这些危害哈，就是为什么说到美甲贴它会催熟孩子呢，美甲贴其实本身呢并不可怕，但是真正的雷区在于什么呢，就是那些来源不明成分不明的来源不清的这些三无产品。

期反复接触这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会增加部分孩子出现早熟的风险。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尽量不要用贴纸这一类小饰品去奖励孩子哈。如果说发现学校有用这一类物质去奖励孩子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跟老师去沟通。其实诱发孩子早熟的因素呢，真的远不止美甲贴哈。像不健康的饮食啊，长期过量的食用炸鸡啊、薯条等等这些高油高糖的食物，也会导致脂肪堆积，分泌瘦素激素，过早的激活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让发育抢跑。还有一些滋补的营养品哈，像蜂王浆啊、人参等等这一些滋补的营养品，可能含类雌激素成分，就是儿童内分泌系统是非常敏感的，盲目进补也是容易打乱正常的节奏。说到诱发孩子早熟的因素呢，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些，还有就是睡前屏幕刺激，比如说在睡觉之前浏览短视频，观看了不适龄言情剧哈，听觉刺激和成人化的内容，也会通过视神经刺激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提前兴奋啊，诱发性激素分泌，容易加速孩子提前发育。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啊，睡觉呢长期开灯睡觉，会导致褪黑素能够抑制孩子的这个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分泌，延缓性发育。那睡觉的时候整夜开启小夜灯，它是可能会减少孩子体内的褪黑素分泌，提升早熟的风险。另外呢，还有劣质塑料玩具啊，一些塑料的餐具啊、玩具啊、美妆等等这些物品，含双酚 A、邻苯二甲酸酯等等内分泌干扰物。那这一类物品呢，受热之后它会释放类雌激素，儿童的代谢能力呢又非常弱，如果长期接触的话，就相当于持续摄入隐性雌激素，可能干扰正常的发育。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一定要重视，要预防孩子出现早熟的可能。咱们防护孩子正常发育啊，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在接下来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好，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关于孩子早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该如何去预防孩子早熟的可能。大家呢，守护孩子正常发育，可以从饮食、睡前习惯和正常用品的选择入手。首先呢，就是在饮食方面哈，我们要尽量少让孩子吃，比如说高糖、高脂零食和加工食品，不要盲目的给孩子吃补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和优质的蛋白。另外呢，就是充足的睡眠，咱们也要保证孩子每天充足的睡眠，睡前1个小时远离电子屏幕，卧室保持黑暗与安静。关于用品的选择呢，一定要安全啊，优先选择玻璃的、陶瓷材质的餐具，慎选浓香文具或者是玩具等等这些物品。玩具呢，我们应该从正规渠道购买，并且查验3C 认证。对于儿童的化妆品哈，咱们呢应该认准小金盾标志啊，并且核实备案，选择正规的货源。那关于网络方面的内容啊，就是一定要关注孩子所接触的各种网络内容，就是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减少孩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保证孩子每天至少要有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哈，多进行户外活动和阳光照射哈，这样呢也是可以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其实儿童孩子早熟其实呢是可以可防可控的，大家呢还是要留心观察一下孩子的身体信号哈，一旦说发现异常，咱们还是要及时就医，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跟各位听友们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哈，就是不知道大家体检的时候拿到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遇到一个名词呢？就是脂肪肝。我相信很多朋友会遇见这样一个名词哈，就是自己平时又不喝酒，然后呢也并不是特别胖，怎么就有脂肪肝呢？曾经被视作中老年专属问题的疾病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年轻上班族身上。就是很多人存在误区吧，只有肥胖人群才会患上脂肪肝，身材纤瘦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脂肪肝呢是代谢紊乱的预警信号，瘦人同样是难逃风险。忽视早期信号，任由病情持续发展，可能逐步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其实脂肪肝呢也是高发，不止胖子哈，瘦子也会中招。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跟大家关注的就是很多人固守刻板认知啊，脂肪肝呢就是油脂太多，瘦子不可能患病。临床医生纠正啊，脂肪肝呢不等于肥胖专利。相关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啊，我国成人脂肪肝的患病率是持续走高，大致呢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患有脂肪肝。久坐办公、饮食不规律、长期熬夜，让年轻群体发病率呢是逐年攀升。一部分体型偏瘦的人群啊，长期节食、挑食、素食，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肝脏缺少转运脂肪的载体，那么脂质无法正常向外输送，堆积在肝脏内部，形成瘦人脂肪肝。就是除此之外哈，快速减重、长期酗酒、熬夜、经常的暴饮暴食、过量的摄入甜食、奶茶，都会诱发脂肪肝。早期脂肪肝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的疼痛、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是没有的，很多人选择是视而不见，而肝脏损伤正在悄悄发生，它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代谢预警，代表血脂、血糖、胰岛素调节已经出现了失衡。单纯性的脂肪肝阶段啊，大多呢是没有典型症状，也是因此最容易被忽视的。不少人觉得，哎呀，不痛不痒，不需要干预。但是病变发展它是存在清晰的路径的，单纯的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还有肝纤维化、肝硬化，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就是当进展为脂肪性肝炎的话，肝细胞持续发炎受损，部分人会出现右上腹闷胀，容易疲惫，消化不良。一旦说发展至肝纤维化，肝脏组织发生不可逆的改变，治疗难度那就大幅提升了。这脂肪肝带来的伤害呢，其实不只局限于肝脏，它经常和高血脂啊、高血糖、高血压、胰岛素抵抗结伴出现，大幅提升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医生呢也是提醒哈，脂肪肝呢它是全身代谢问题的缩影哈，不能够简单当成肝脏长胖，尽快尽早就医干预。幸运的是什么呢？处在单纯脂肪肝阶段，通过科学调整生活习惯，完全是有机会实现逆转。比如说调整饮食结构啊，减少奶茶、甜点、精致的米面、油炸食品的摄入，控制总热量，不要极端节食，增加优质蛋白，多吃一些绿叶蔬菜，适量的摄入粗粮，杜绝长期空腹、极端素食，同时要严格限制饮酒。酒精呢，它是会加重肝细胞损伤的。还有就是坚持规律的运动哈，优先选择比如说有氧运动快走、跑步、骑行、游泳都是可以的，建议每周呢不少于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哈，次数完成，分次去完成。尤其对于久坐的朋友，每小时一定要起身活动几分钟，避免脂肪持续堆积。这运动核心目的呢是改善全身代谢，不必追求快速暴瘦。
大家呢也要避开两个误区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查出了这个脂肪肝，就依靠保肝保健品偏方去治愈脂肪肝。其实保健品呢，它是无法清除肝脏多余脂肪的，盲目服用会增加肝脏的负担。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急于求成，短期内疯狂节食减重，体重下降过快啊，反而是会加重脂肪在肝脏蓄积，加重病情。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监测，也非常重要。每年通过腹部超声、肝功能检查跟踪肝脏的情况。代谢问题其实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哈，改善脂肪肝也是需要长期的去坚持。所以大家呢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作息规律哈，还有就是生活习惯。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定期的去体检同样重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各位听友们说再见了，也是感谢大家这个时间段的锁定收听。907在今天上午11点到12点还会为您播出生活家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早间的早高峰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4: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5: 魅力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万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涨势喜人，筑牢粮食丰收根基；纠治旅游行业不正之风，我县全方位规范文旅经营秩序；冠南农商银行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县深入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主要粮食产区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积极落实稳玉米增大豆生产目标，有效破解粮地征用难题，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1: 当前全县万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田涨势喜人，绿意盎然。在新集镇文珍家庭农场种植基地，玉米植株健壮，叶片浓绿，行间大豆长势旺盛，错落有序，田间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良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传统套种技术的升级模式，依托作物生长高差科学布局，不仅充分发挥边行增产优势，同时借助大豆固氮特性养地肥田，改善土壤地力，在不占新增土地、不减玉米产量的前提下，实现一地双收，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和种植综合效益。今年我县在新集镇、百鹿镇等片区顺利完成10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目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现场解决种植难题，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
0: 为纠治旅游行业乱象，规范文旅市场经营秩序，8月11号，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联合县交通运输局开展旅游行业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全县50名旅行社从业人员、持证导游集中参训。
1: 培训现场，县文旅、交通执法工作人员结合日常市场监管实际，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旅游包车安全运营规范、团队出行报备流程及相关工作要求，清晰明确旅行社经营、导游带团过程中的法律红线和行为底线。同时，工作人员通报了违规转团、诱导消费、随意变更旅游行程等3起行业典型违规案例，以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引导参训从业人员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做到合规经营、文明带团、诚信服务。培训结束后，现场组织闭卷测试，以考促学、以学促改，进一步夯实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法治意识。我县将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巡查整治工作，畅通线上线下投诉举报通道，全方位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全力推动全县文旅行业规范化、标准化、良性化、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冠南农商银行走进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深化党建共建情谊、致敬城市执法守护者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一线执法人员送去贴心关怀与夏日凉意。活动现场，冠南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向长期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全体执法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慰问中，冠南农商银行精心筹备，为一线执法人员送上矿泉水、毛巾、肥皂等食用防暑降温物资，精准贴合户外执法作业的实际需求，切实为奋战在高温岗位的工作人员送去清凉。慰问组还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在扎实开展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切实保障自身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长期以来，冠南农商银行扎根地方，坚守普惠金融初心，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搭建政银党建共建平台。此次夏日送清凉活动，既是对一线执法人员的暖心致敬与真情关怀，也是政银携手共建、聚力服务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新安镇大庙村，有一位名叫王茂凯的栽种荷花能人，虽然双下肢残疾，但他身残志不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王茂凯家的庭院，一株株散发着清香的荷花亭亭玉立，朵朵荷花或含苞待放，或竞相盛开。 今年46岁的王茂凯正在通过微信线上跟顾客打视频电话。
2: 你好，然后你看这个荷花，这个孙莲，然后红色重瓣的这个就是鸽子血，你喜欢的话，你仔细看一下。
1: 18岁时，王茂凯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下肢瘫痪，失去行走能力，成为了一名残疾人。但身体的残疾并未击垮他的意志，面对父母年迈，家境贫寒，他身残志坚，毅然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想方设法通过创业寻求增收致富捷径。
3: 18年然后开始在一个花友群里面看到人家发的那个荷花盆栽的，然后看啊非常漂亮，当时都从来没看过有了荷花还可以盆栽，就向人家请教，然后人家给了7株，这种当年就开花了。
1: 一盆盆小巧雅致的荷花盆景承载着王茂凯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希望。就这样，在镇村等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王茂凯一步步扩大盆景荷花栽植规模。在盆景荷花的销售上，除了客户上门购买，他还通过抖音、微信等网络平台实施网上销货，拓宽销售渠道。目前，王茂凯栽植的荷花有至尊千瓣、东方红、宜良千瓣等30多个品种。栽种的盆景荷花被搬上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一盆盆婀娜多姿、色彩斑斓的盆景荷花已销售到广西、甘肃、苏州等地。
3: 睡莲的品种比较多一点，荷花也有10几个，睡莲也有二十几个品种，有的那个品种一般就是30左右，有的好一点的品种50-60，还有贵的呢，有100的，100一盆。
1: 多年来，王茂凯深耕荷花产业，做好荷花盆景文章，靠自立自强走出一条精彩的人生之路。他也用自己的乐观、坚韧、勇气、担当书写着别样的人生篇章，成为当地新时代残疾人创业奋进的典范。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社消息，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交汇点新闻报道，记者从江苏省总工会获悉，省总工会、省电影局联合主办的工会观影苏享生活惠民观影活动火热进行中，于8月至10月分期面向全省工会会员发放40元电影消费券，以光影为桥梁，持续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央广网消息，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燃油费的连续下调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为出行市场注入新活力。游客提前预订出行产品的趋势十分显著。业内展望，叠加大众拼价出行的热潮，今年中秋联动11黄金周的超长假期，或将跻身近年来人气最旺盛的黄金周行列。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1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鱼烙。高中毕业那年，和几位同学去汤沟削大毛家玩，不料大雨连日不停，好像把大毛家吃断顿了。雨稍住，我们扛起二八大杠，在泥泞中走了七八里才到鱼烙桥头。从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鱼烙这个地名。关于鱼烙之名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清末，这里是大湖最后成陆的地方，还剩有零星的湖荡，人们就在湖荡中设段捕鱼，鱼入段中无法逃脱，好比鱼牢。后来逮鱼的几户人家就在荡边搭建草舍，渐渐成为小庄，故称鱼牢庄。一段时间后，庄人嫌牢子不吉利，便改叫鱼捞，再后来就演变为鱼烙。也有人说，在宜早，这里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涝，人们只好以捕鱼为生，所以叫鱼捞。不知是哪一年就将鱼捞写作鱼烙。如今国内有叫鱼捞村庄的，也有叫鱼烙村庄，由此可见地名的共性特征。冯树人是本地人，他所写的《地主杜养和》一文刊载在《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四版上，摘录如下：灌云里及杜养和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儒无意说了“杜养和”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鱼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鱼烙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陆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夷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信义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陆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灌南县志，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兴安等县民工136700人进行北陆塘河调尾。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曲直开挖新河，长15.8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陆塘河调尾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陆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志，大鱼烙渡口位于里集乡鱼烙村，原是陆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灌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置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鱼烙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

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余老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治，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了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老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陆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2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枕河，小楼错落，名叫大余老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最是过了忘川情难断。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2: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

0: 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

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新安特支成立后，又在新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八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新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慧、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

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张床。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2: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3: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台风白海豚呢，虽然已经停止编号啊，但其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其残余环流正在内陆滞留。那么受到这波风雨的影响啊，未来三天的江苏仍然多降水天气，而且呢，在雨水加持之下，暂时没有高温天气啊。尤其是这个早晚凉意呢，越来越明显。已经这个停止编号，但

是也需要大家关注啊。昨天呢，今年的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那么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背景下，八月份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天将偏多。那么根据这个省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是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15号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东部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气温方面呢，前面我们也提到啊，暂时没有高温天气，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

今天呢已经是8月13号了，暑期过半啊，嘉玲特别想问一问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娃的朋友们，最近是不是天天跟孩子在斗智斗勇啊？想问问大家，平时啊，咱们都是怎么和孩子斗智斗勇的呢？比如说，你是怎么奖励孩子的啊？是做对了，或者是做好了一件事情啊，或者是啊，这个考试考好了给买玩具啊，做个家务给零花钱呢、啊？还是口头表扬带出去吃一顿？有没有过奖励了半天，哎，结果孩子越来越精明啊，什么事儿都要跟你讨价还价的经历啊？都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聊一聊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我们这么在乎。那么提到奖励孩子啊，估计很多家长都用过这招啊，比如说你考满分就给你买什么你喜欢的玩具，而且一定是那种比较平时很难得才有机会买的那种玩具啊，或者是收拾房间给你5块钱，写完作业才能看动画片。刚开始用的时候呢，那叫一个灵啊，孩子立马就有动力了，磨磨蹭蹭的毛病呢一下子就改了。可是呢，这个大家高兴没几天啊，用着用着就发现什么呢，很多家长就不对劲儿了，感觉啊，这个孩子呢开始讨价还价了。做什么事情啊，永远都先开口问有什么奖励，没奖励的事情，他就感觉会想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啊，拒绝掉了啊，甚至呢，连自己该做的事情都要跟你谈条件啊，比如说我这个作业做完了有什么好处呀，或者是我这个考试考好了有什么好处啊，这都跟你谈条件，这个好像就不太对了啊。

情说不定。今天呢，之所以啊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是因为前两天和朋友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件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触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天啊，中午做饭，他呢切到手了，然后让他家的儿子帮忙洗个碗。这儿子呢张口就问洗碗有没有钱，妈妈说没有，他儿子直接来了一句：“那我不洗。”总有这刻，他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啊，就心里想：我辛辛苦苦养你啊，让你帮个忙还要钱啊。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呢，咱们本身啊，出发点就，也不是说出发点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本身想这件事情的这个逻辑就不对啊。什么叫让孩子帮个忙呢？这个事情，家务啊，是所有家庭成员要共同承担的，从来都没有说哪一项任务是谁的啊。这个不像工作当中分工如此明确，家庭的任务是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分担的。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习惯了很多事情自己来做，因为孩子小嘛，好多事情呢，就会家长来代劳。啊，渐渐的好像就养成习惯了，甚至呢就变成哎，就像我这个朋友想的，让孩子洗个碗这件事呢，本来应该是家庭成员分担，理所应当啊，我做不了那你就做呗，就你做，对不对？就这个事儿很简单，结果在他们的逻辑当中就变成了我做不了，哎呀，请你帮忙帮我做这件事儿，这个没有谁帮谁的这个说法啊。说到底啊，其实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逻辑以及奖励方式出了问题。奖励呢是好事儿啊，用对了能够激励孩子，但是用错了反而会把孩子的内在动力给磨没了，把我要做变成了要我做，甚至变成了一场交易。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想和大家来聊聊奖励孩子这件事儿。为什么很多家长发现啊，奖励越来越不管用啦？再来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过度奖励有什么危害吧。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来正确的奖励孩子？

咱们先来聊聊好多家长都有的一个困惑啊，就是这个方法啊，是我好不容易想出来的，而且刚开始确实有用，而且很灵的，但是呢，怎么就越用越不管用了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心理学原理啊，和人的动机有关。说到人的动机呢，它分两种啊，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那么这个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又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外在动机，外在动机呢，就是为了外部的奖励或者惩罚去做事儿，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胡萝卜加大棒啊，这个打一巴掌给个枣儿。比如说为了拿奖品好好学习啊，为了不挨打乖乖听话，这些都是外在动机。那什么是内在动机呢？就是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啊，因为感兴趣，因为喜欢啊。你就说他喜欢玩游戏，那不用你催，天天捧这个游戏机，是不是？因为做这件事本身让他开心，比如说他喜欢画画，一画就是一下午，是不是？喜欢玩游戏，一玩就一天啊，你不催就不动，也根本不用你喊，这就是内在动机。那么这两种动机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还挺大的啊。你像为了内在动机去做事，人呢是自己的主人，做这件事呢，本身啊就是享受，不需要别人催，也不需要奖励，越做越有兴趣。而为了外在动机去做事呢，人就被外部因素左右了，就是。就像前面说的，朋友家的孩子啊，有奖励就做，没奖励就不做，哎，也不管这个事情，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奖励大就多做，奖励小就少做，一旦奖励没了，动力就没了。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还是我觉得还挺经典的，大家应该一听也都明白啊。就说呢，以前啊有一位老人家啊，院子里呢天天有一群小孩来玩，中午吵得他没法睡午觉，老人呢说了好多次让他们别吵，孩子们根本不听啊，越说玩得越疯越厉害。后来呢，这个老年人就想了个办法啊，这第一天孩子们来玩的时候啊，老人呢给了每个孩子10美分，说啊，你们来陪我，我特别开心，这点钱是感谢你们的，明天再来呀。孩子们高兴坏了啊，本来就是来玩的，哎，这来了之后还有钱拿，还有零花钱拿啊。第二天来的更积极了，玩的更疯了。结果第二天呢，老人只给了每个人5美分。哎，这个时候孩子们有点不高兴了，但是也没说什么啊，毕竟是自己要来玩的嘛，是不是还能顺便拿点钱？虽然说没有第一天多了吧，但也有啊，这还是来玩了哈。到了第三天呢，老人只给了每人2美分，这下的孩子们不高兴了啊，生气了，心想我们玩的这么累啊，才给这么点钱，太抠了。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来了，院子里终于安静了。大家看这位老朋友，这个老年人啊，这招多高明，什么都没说，就用奖励呢把孩子们为自己快乐而玩变成了什么呢？为了钱而玩啊。这一旦钱少了没了，孩子们自然就不来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德西效应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本来有内在动机的时候，你给他外在奖励反而会削弱他的内在动机。

其实咱们身边这样的例子真的不少啊，比如说孩子呢，本来他是喜欢画画的，而且画得不亦乐乎啊，这个时候你来一句画得好就给你买玩具，结果孩子画画的注意力就从画得开心啊变成了能不能拿到玩具，画不好就闹脾气，慢慢的就不爱画了。这再说这个孩子呢，可能本来愿意帮家里干点活啊，觉得自己长大了能帮忙了，挺有成就感的，这个时候家长说啊，擦桌子1块钱，拖地2块钱，结果孩子干活就变成了为了赚钱，没钱就不干，连自己该做的事都要谈条件。而且说到这儿呢，嘉玲也想啰嗦一句啊，有好多家长就是这种奖励式的做家务啊，好多都是跟风的，因为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家长分享自己的这个育儿经验嘛，啊，别人家是这个通过这种形式啊，让孩子参与到家务劳动当中的，哎，觉得还挺好的，自己呢也跟风做啊，也不管家里的孩子本身是不是正在做这件事情啊。可能他出发点是想鼓励孩子啊，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未必会能达到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奖励呢不能乱用，用错了地方就会把孩子本来有的兴趣和责任感一点点的给磨没了。尤其咱们家里很多这个长辈们带孩子啊，一个呢咱们这个叫什么隔辈亲啊，特别惯着是吧，很多时候喜欢用物质奖励啊，最基础的咱们不期望做什么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啊，最基本的比如说你听话啊就给你买糖，考好了就给钱啊，短期看效果好，长期看呢其实是在害孩子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陈风轻浮啊，他说为了兴趣而做事与为了奖励或避免处罚而做事是截然不同的。对，这两种状态我觉得孩子他的这个主动性和幸福感真的完全不一样。这世界 欣欣说啊，我们家孩子就是让他收拾玩具，先问有什么奖励，我还以为是孩子精明，原来是我一开始奖励方式错了。是啊，就是这个方法我们要调整一下啊。那么知道了原因，那这个过度奖励啊，它具体又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会让孩子变得看起来有些功利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示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 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 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万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万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 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3216277，051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3: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主要来聊聊到底该如何奖励我们的孩子啊。其实呢，给孩子适当的奖励还是很有这个好处的啊，最起码对于孩子的这个正向引导啊是有一个促进作用的。但是呢，这个度啊真的得好好的把握啊，不要觉得我既然奖励了那就敞开了吧，这个度真的一定要把握好了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过度奖励或者是用错奖励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孩子学会讨价还价，把什么都当成交易，这个很常见啊。这个咱们奖励用多了，孩子就摸透了我们的套路啊，原来我做什么都可以换奖励啊，可能他就有的时候会主动开始谈条件了，比如说哎，我这次考试我要是考100分你给我买什么呢？我给你拖地，我帮你拖地你给我多少钱？或者呢，我今天乖乖吃饭能不能多看半个小时动画片啊？就慢慢的连自己分内的事儿，你像这个写作业是吧，吃饭收拾自己房间，这些都得和你谈条件，没奖励就不做啊。就像前面提到那个朋友切到手了让儿子帮忙洗碗，儿子第一反应是有没有钱。哎，你说这多让人心寒呢。亲子关系呢本来是最纯粹的爱和责任啊，父母和儿女和子女之间呢相互的关心是那种

然使然啊，不需要什么外在的功力的，结果呢变成了一场交易，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啊。再一个，我们说到这种影响啊，它是有可能会削弱孩子的内在动机，让孩子对本来感兴趣的事情失去兴趣啊。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德西效应。国外呢有位心理学博士做过一个实验啊，把这个孩子们啊分成两组，一组呢告诉他们画得好就有奖励，另外一组呢什么都不说，只是让我看看你们的画。结果发现啊，期望有奖励的那组孩子对画画的兴趣远远低于没有奖励的那组。为什么呢？认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奖励把孩子的注意力全吸引走了，他看不到画画本身的乐趣，也看不到自己在画画中的进步啊成就感，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能不能拿到奖励啊。其实这个事情啊，不光是孩子受不了诱惑啊，很多成年人也同样如此，是吧？一旦奖励没了，或者奖励不够大了，他就不想画了，他就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了。咱们想一想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或者是身边亲戚家的朋友家的孩子，小时候可能喜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弹琴啊，喜欢跳舞啊，喜欢看书啊，结果家长一奖励一施压，孩子反而越来越不喜欢了，就是这个道理。孩子本来就有的兴趣被奖励给奖励没了，那多可惜啊。

第三个危害呢，就是会让孩子只关注结果，不关注过程和努力。很多家长奖励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他只看结果，比如说考了多少分啊，得了第几名啊，有没有赢啊，家务做得干不干净啊，对吧？可能这个什么考100分就给你买玩具，考前几名就出去旅游啊，家务做得干净就给你买零食，就这样的奖励呢，会让孩子觉得只有结果好才值得被奖励，过程中的努力不重要。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特别在意输赢，输了就崩溃啊，遇到困难就放弃，因为他怕失败，怕得不到奖励啊。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会享受努力的过程，甚至呢，他也不会从失败中学习，因为在他的眼里，没有好结果，努力就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不利。当然，结果确实很重要啊，但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过程的重要性。人生呢，不是每一次都能赢的，而且赢家只是少数，对吧？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中奖的永远只有那几个，对不对？更多的是在努力中成长。如果孩子只认结果不认过程，那他真的这辈子都会活得特别累，也特别容易受挫。

大家发现了没有，过度奖励的危害啊，还真的挺多的。但话又说回来，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奖励孩子。奖励这件事吧，就和所有的工具啊，它其实是一样的，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适度的奖励，比如说一朵小红花呀，一句真诚的表扬呀，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哎，被认可、被欣赏，这是能强化他好的行为，这是积极的。关键就是怎么用啊，对吧？用多少，什么时候用？用对了呢，是这个激励；用错了，那奖励就变成交易，甚至是伤害了。那到底该怎么来正确的奖励孩子呢？不要着急啊，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说。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追风少年啊，他说呢，爱、接纳和鼓励对孩子而言才是最好的奖励。没错啊，这是核心。可能孩子呢，一时没有办法清晰地感受到我们所谓的这些奖励啊，这些奖励，精神层面的奖励，他们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很实际的，能看得到、摸得到的一些奖励啊。这些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需要他在以后的人生当中去慢慢感受的。但是家长一定要坚定，是吧？再来关注一下李姐。李姐说呀，我以前总是用零花钱奖励孩子做家务，现在看来真不对啊，以后得改。就是咱们可以调整啊，慢慢调整，看看把这个度啊怎么给他调整一下。也不是说孩子这个做家务就不能给他零花钱了，但是最好呢不要挂钩。嘉玲一直认为啊，就是家庭的一些事情啊是所有家庭成员共同承担的，不需要谁做得好或者是谁做了就给予奖励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一个家规吧。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聊你家奖励孩子踩过哪一些坑呢，咱们一起来避避雷啊。聊了半天奖励的一些影响，甚至是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希望每个小朋友们每个孩子们啊，都能够发自内心的懂事上进，而不是为了奖励才听话。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分享歌曲吧。

0: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啊，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小时候啊？其实每个孩子心里都有向上的力量，我们要做的呢是唤醒它，而不是用奖励去交换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啊，咱们就来说一说，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来正确奖励孩子呢？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去，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5: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4: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5: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让想要跟着一起站，上去下去的飞。在节目的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过度奖励的影响啊，那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聊到底该怎么正确奖励孩子呢？有三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方法就是多用口头奖励，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具体描述，不要泛泛夸奖。很多家长表扬孩子啊，就一句哎呀你真棒真聪明啊，咱家宝宝真厉害，就这种泛泛的夸奖啊，刚开始小孩确实听了挺乐呵的啊，但时间久了就麻木了。是我挺棒的，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到底哪里做得好，还是亲妈滤镜呢，下次该怎么继续呢？

所以更好的方式是用啊，我看到，我注意到这样的开头来具体描述孩子的行为。比如说，我注意到你今天主动帮妹妹收拾玩具啦，你真是个会照顾人的好哥哥啊。再比如说，你今天饭后主动下楼当垃圾，不用妈妈提醒，妈妈特别开心。再比如说，可以这样说啊，今天写作业你做得特别端正，也没有东张西望，比昨天进步多了。你看这样的表扬，孩子就清楚地知道，哦，原来我这个行为是好的，妈妈看到了。通过我们的表扬，对吧，他这个下次就会继续这么做。这种描述性的表扬本身就是一种奖励啊，而且是精神层面的，比物质奖励更能走进孩子的心里。尤其是孩子自己分内的事情，比如说吃饭呀，写作业呀，收拾房间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这些啊尽量不要事先用物质奖励去引诱。孩子做好了，我们用具体的口头表扬去肯定他，帮他养成习惯，等习惯养成了，奖励就可以慢慢退场了。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当然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不太赞同啊，说你这不是画大饼吗，光说不练假把式啊，你老这么说的话，那不就跟狼来了一样吗，喊多了孩子还能信吗，不给点实在的孩子能有动力吗。其实这个还真不一样，孩子呀真的特别在意大人的认可和关注，我们成年人真诚的具体的表扬他，比给5块钱管用多了，而且没有副作用，而且这样的奖励啊，他能够这个给他形成强化的时间呢，会维持得更久一些。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位妈妈呢，儿子上初中啊，期末考试特别努力，最后考了第4名，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前3名，但是也很不错了。妈妈呢也没有因为没考到前3名啊就不奖励，也没有说什么啊考第4有什么好奖励的，她还特意跑到商场去啊，买了儿子一直念叨的乐高积木，趁着孩子呢睡着放在床头柜上，还写了一张卡片啊，这个妈妈仪式感很强啊，说儿子这段时间学习辛苦了，妈妈看到了你的认真和努力，妈妈为你感到开心。大家猜怎么着呢，孩子开心了好几天啊，学习也更认真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妈妈看到的是他的努力，而不是只看分数。这种奖励呢会让孩子觉得我的付出被看见了，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会给他生成内在的动力，让他更愿意努力。同样是考试奖励啊，考前3名就买乐高，和看到你努力了给你买乐高，这两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前种情况呢，孩子感受到的是控制和压力啊，就是我必须要考到前3，不然就什么都没有啊，他呢就会焦虑，会怕失败啊。而后者孩子感受到的是理解和鼓励，妈妈看到了我的付出啊，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被认可，他会更有底气，也更愿意挑战自己。所以呢，奖励孩子的时候，我们多看看他的努力，他的进步，他的态度，不要只盯着分数和结果。哪怕孩子这次没考好，但是他比上次努力了，比上次进步了，就值得被肯定，被奖励。

这个方法学会了没有？我们再来教大家第三个方法啊，精神奖励比物质奖励更重要，奖励一定要适度，要有惊喜。我们前面就说了，物质奖励呢不是不能用，但是记住不能用的太频繁太固定啊，更别什么事儿都用钱来衡量。最好的物质奖励是什么样的呢？是偶尔的惊喜的，量力而行的。我们平时可以多观察咱家的娃啊，了解他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当他某方面表现特别好呀，或者是有明显进步的时候，你可以偶尔给他一个小惊喜，实现他的一个小愿望。比如说他一直想要一个这个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吧？比如说是一本书吧，你悄悄买给他，就说最近呢，你这个阅读习惯。

0: 又来随口就说啊，考好了带你去旅游，带你去北京，带你去哪儿，去国外怎么着啊？听话就给你买自行车。结果呢，孩子做到了，家长又没时间，又舍不得，兑现不了，这比不奖励还糟糕，因为你失信了，孩子对你的信任就没有了。所以承诺奖励之前，咱们先想想自己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就不要随口说啊。而且呢，也没有必要给孩子营造出一种啊，咱家这个不差钱这种印象啊，也没有必要，就是客观的让孩子认识到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可以了啊。不要哭穷，也不要营造那种很富豪的那种环境啊。说到底啊，这个奖励就是要适度，而且比起用物质去交换，多去看见孩子的付出，认可孩子的成长，鼓励孩子的闪光点，这种情感上的回应才是真正能走进孩子心里的鼓励。一个孩子如果说他不喜欢练琴，不喜欢做家务，不喜欢写作业啊，再多的奖励也只能短暂改变他的行为，很难改变他的态度，因为他就不喜欢呀，他就不愿意做，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本身内在动力呢，只是短暂的被你的物质奖励激发了一下，但是等你的这个物质奖励达不到他的预期值的时候，或者是一直维持在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肯定就又失去了他的内在动力呀。所以只有当孩子从内心感受到这件事的意义，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被爱和被认可，他才会真正的主动起来。比如说他可能不喜欢练琴，但是未来在某一次比如说比赛当中，或者是在演出当中，他感受到了那种被人瞩目的感觉，以及自己流畅地完成了一首曲子之后的那种满足成就感，那这个时候所带来的这种感受，是他内心在悄悄发生的一个推动力。这个一定是孩子他发生变化，产生内在驱动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动源，绝对不是我们通过外在物质奖励去启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张姐啊，张姐说以前总是奖励钱，以后试试具体表扬，看看管不管用。对，试试嘛，试试，你会发现孩子还挺吃这一套的。最近啊，最近网上就有一个特别怎么说呢，也算是一个梗吧，但是我觉得也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有点类似啊，就是说这个叫海鲜做的孩子们啊，吃哪一套？就具体来说，有哪几个？具体来说不太清楚。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明确的是这个双鱼座啊，这种，孩子呢，他就非常吃这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鼓励式的、变着花样的夸他的这种引导方式。所以说每家娃他具体情况不一样，家长是最了解自家的孩子的，一定要辩证的去用方法。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王啊，他说我们家孙子啊，每次期末考试拿奖状回来，我就给他奖励100块钱，看来这不对啊，还是应该看努力。对啊，就是孩子很努力了，但是尤其是奖状这个东西啊，他真的你说到了初中高中之后啊，就越来越难取得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因为孩子没有拿到奖状就否定了他的这个努力，孩子一直在努力，但是你未必就一定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看到的这个奖状啊，是吧？所以也应该调整一下，努力了就该被肯定，不要只看拿到手的奖状啊。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奖励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最好的奖励呢，就是让孩子自己只激励自己。那么怎么理解呢？我们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

0: 亲的朋友，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3: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啊，怎么奖励我们的孩子啊，尤其是给大家提了一些小建议啊，对于有些家长朋友们，给孩子的这种奖励方式啊，我们做出了一些小小的建议吧。那我们下面呢，和大家想聊一聊，我们奖励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家有没有考虑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马上就要说，我奖励孩子就是为了让他听话呀，让他好好学习呀，让他做该做的事情啊。但话说回来啊，其实真正好的教育不是说我们去激励孩子，而是创造条件让孩子激励自己啊。有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我们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在未来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独立自主的站稳脚跟啊，然后去过更好的生活，去过向上的人生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不可能一直托底啊，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孩子自己啊。有句话说的挺好的，我觉得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正确的问题不是人们如何激励他人，而是人们怎样才能创造条件让他人激励他们自己。这个道理很明了了，放到教育里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重点呢，不是怎么用奖励去操控孩子，而是怎么帮孩子找到内心的动力，让他自己想学好，自己想做好，自己想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不否认有这样的孩子，但是这样的孩子真的凤毛麟角啊，所以更多的还是要靠家长引导。而这种动力呢，是来自孩子的内心深处，我们没办法直接给，只能尽可能的提供心理支持，帮孩子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生活中我们该怎么来提供支持呢？其实啊，说的这简单一点，就三件事嘛：爱、接纳以及鼓励。爱呢，就是让孩子知道，不管他考多少分，不管他优不优秀啊，不管他这个考上了一本还是二本还是大专啊，你都爱他。你的爱不是有条件的，不是你考好我才爱你，你考不好我就不爱你。就是很多家长嘴上不说，但是行为表现是这样的，考好了呢眉开眼笑，又买东西又夸，考不好了脸色一沉，又罚又骂。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嘉玲从家长的角度来说也能理解大家，你着急呀是吧。其实我们从长远来说呢，还是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嘛，总归是希望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那么过更好的生活呢，虽然未必就是学习就是一定是他的唯一路径，但是我们以我们有限的生活经验来说，这确实是一条不错的路径吧。所以家长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嘉玲真的也挺能理解的。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看到的不是你内心的这个远处的展望，他看到的是你当下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考好了眉开眼笑的，又买东西又夸；考不好了脸色拉多长的啊。虽然说一问啊，妈妈我是不是没考好，你不高兴啊？嘴上是说没有，妈妈没有不高兴啊，但是你脸上表现出来的确实是这个不太高兴的一个样子，是吧？他就会觉得啊，我妈妈爸爸爱的是考高分的我，不是真实的我。这样的孩子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也会特别容易焦虑，他会慢慢的变成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了讨好父母，为了得到奖励，而不是为了自己。再来说接纳吧，接纳就是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孩子呢学习好，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强，有的孩子呢内向敏感，但是心思细腻，他的观察力特别强，有的孩子呢活泼好动啊，各有各的优点。不要总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也不要要求孩子什么都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接纳他本来的样子，去看见他的闪光点，也包容他的小缺点。孩子在被接纳的环境里才会有安全感，才敢去尝试，敢去挑战，才会发展出内在的动力。
再来说鼓励。鼓励呢，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啊，就是多看见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多给他具体的表扬，多给情感上的支持。孩子遇到困难了，不要说他啊怎么这么笨，而是可以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孩子呢失败了，不要指责谁让你不努力啦，而是我们可以说失败了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看到了，我们下次再来。当孩子进步的时候，不要吝啬你的表扬，具体的告诉他哪里做得好，让他知道你看见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些都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巧，但却是对孩子最好的奖励。一个在爱、接纳和鼓励中长大的孩子，他不需要靠外部的奖励来驱动自己，因为他内心有力量，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他愿意为了自己的人生去付出，这才是我们做父母最想看到的，对不对？当然话又说回来，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物质奖励啊，偶尔的小惊喜、小礼物是生活的调味剂，能够让孩子开心，也能增进亲子感情，但是不要把物质奖励当成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奖励激励的手段，更不要什么事儿都和孩子谈条件做交易啊。物质奖励呢是锦上添花，精神奖励才是雪中送炭，把这个主次搞清楚了，奖励就不会出问题。有些家长朋友们呢，可能这个不懂什么心理学啊，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爱孩子的心加上一点点方法就足够了。多具体表扬，多看努力，少看结果，多给情感支持，少做物质交易啊！就这几点坚持做，你会发现孩子慢慢就会变了，变得更主动了，更懂事了，更愿意努力了，也跟你更亲了啊！教育孩子啊，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从长大能够发自内心的向上向善，成为最好的自己。从长大能够发自内心的向上向善，成为最好的自己。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6: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6: 汲取奋进力量，
7: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

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新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慧、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

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三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没事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恋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一首来自万芳的《恋你》送给我们的探案王者。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 Andy 说，陈寅杰的《海海人生》是张国荣《沉默是金》的闽南语版本。期待一个说，昨晚这位闽南语歌坛大姐大因病走了，终年72岁。

除了我们的海海人生啊，我们这位大姐大呢，还有比如破浪人生等等一系列的代表作。那么这首歌曲呢，会在稍后的时间段送给你哦。再来关注一下子非无穷说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大家点播的歌曲呢，在稍后的时间段都会为大家一一放送。

好啦，接下来呢要继续送歌给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按理着迷点播的一首《牵丝戏》，一起来听。

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我们的 Andy 说，闽南语一般是福建地区、台湾地区的朋友听的比较多，但是内陆的朋友呢也有听的。是的，我唯一会唱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是《爱拼才会赢》。我相信这首歌曲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其实方言歌曲呢也有方言歌曲的味道吧。我是觉得也是用就像闽南语一样，它所阐述的内容，它所表达的情感，我觉得相对于普通话而言更加的浓郁一点。那么没有那么吴彦祖，没有那么。其实就像有些故事一样，有些歌曲也一样，用方言才最地道，最接地气。

好，接下来要继续送歌给大家。我们的抖音平台阿宝点播了一首徐维芳的《我有话想说》，可是我没有找到这首歌曲，也不知道是不是平台的原因。阿宝可不可以换一首呢？麻烦在公屏上告诉我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的是小瑶退伍军点播的一首《军中绿花》，给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2: 音乐下午茶。

0: 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夏梦。依然感谢大家的锁定守候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想要参与进来的依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即可在公屏上把想说的话、想送的祝福以及想听的歌曲打出来，又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那么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想发送的内容通过对话框发送给主播就可以咯。
1: 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Andy 说，雨泽欧巴今天没有来，去相亲去了吗？你猜猜呢？我们的周先生说 Hello， 点一首人生理想啊。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周先生送出的小星星。

好啦，节目的下半段抓紧时间为大家送歌，我们的南国先生说蒋大为的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要送给他的妈妈。今天呢是南国先生妈妈的生日，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祝阿姨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一首南国先生点播的蒋大为的最美的歌，唱给妈妈，送给南国先生的妈妈，祝阿姨生日快乐。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我们的171说，如果不坚强堕落给谁看，说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我们的吴彦祖说，点一首虎二的跨不过的距离。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 Andy 点播陈莹杰的海海。

我们的周先生说，拾伴侣清风，寻旧梦，藏于岁月，但相逢。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曲也是很好听的。是的，我们每次 Andy 来点播的歌手还是非常夯的，很好听。接下来是子非无穷点播的一首《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送给我们的子非无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辛小军说，夏末不笑就不点歌，那怎么办呢？我天生就爱笑。哎，我们的周先生说，如果不好听，圣诞老人连夜扛起火车早跑了。这首纯音乐相信很多人应该也有听过啊。Andy 说，海海人生终落幕，陈寅杰失智又中风，卧床三年病逝，享年72岁。其实我想说的是，海海人生，人生海海，表达的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它是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态度吧，意味着人生如同大海般是复杂多变的，又充满着一些未知和挑战。但是我又想对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说，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无论是遭遇何种困境，都应该去勇敢面对，去积极的生活。好，接下来继续送歌给大家。我们的周先生点播了一首人生理想，我搜到的是徐佳莹的《理想人生》。哎，周先生，是这首歌曲吗？把徐佳莹的《理想人生》送给你好不好？

一首《跨不过的距离》送给我们的目睹柯村吴彦祖。来关注我们的周先生说，好久不见，你也是瘦了，眼力很好。说本来想吃的是银耳燕窝莲子羹，没想到端上来的是撒油嘎爆米碴粥，却也充饥，吃着也就香甜。以及你刚才问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都收手放弃，说好，我把我想到的都写在了纸上。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追求幸福与快乐吗？实现自我价值吗？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吗？还是追求自由与选择？还是不断的去探索，去体验？还是我们的信仰与追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对你说，让我们活在当下吧。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去追寻跨不过的距离。依然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我们每一位朋友的相伴，这一个小时的守候与陪伴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在这时间段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我是夏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哭过的。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山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

皖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兴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兴安区委员会，由联

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兴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欢迎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锁定收听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哈。这个时间段在这里呢，也是要问候各位听友们一声：你们下班了吗？下班的时刻啊，就是车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不是还在车流当中龟速行驶呢？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是开车的路上哈，无论此刻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哈，比如说大家呢想要在这个时间段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啊，或者是堵车堵得有点郁闷哈 ，emo。但是呢，希望大家调整一下状态啊，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开启晚高峰的时段哈。不管这个时间段你是刚离开工位还是正堵在回家的路上，那只要调频90.7锁定收听的我们907晚高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烦恼和堵车通通的靠边站。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跟大家聊堵车，只聊一些热点哈，也不聊烦恼，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只聊段子。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当然啦，在我们的907晚高峰的节目时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今天呢，在907晚高峰节目的开场啊，需要跟大家聊一聊饮食。为什么要聊到饮食呢？就是我发现哈，立秋之后呢，大家有一些朋友啊，就已经开始贴秋膘了。就是一吃好的时候呢，就会说，哎呀，已经立秋了，这个时候呢，得贴秋膘了。就是有些朋友啊，这个事儿呢，已经提上日程了。我们都知道立秋之后呢，我们民间呢有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其实在饮食结构丰富、生活方式多样的现在，立秋呢真的不是贴秋膘的冲锋号，贴秋膘呢也真的不是人人适宜哈。一方面呢，眼下全国多数地区仍然是处于三伏天，这湿热之气哈是郁积不散，人体脾胃运化能力偏弱。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大量的摄入油腻荤腥，是很容易加重肠胃消化负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代人日常营养大多充足啊，甚至呢是能量摄入有点过剩，体力消耗呢是远不及古人，盲目贴秋膘是很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超标，有损身体健康的。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是能够理解啊，就是你发现我们现在的体力消耗啊，真的还远不止我们父母那一辈哈。就是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呢，有很多事情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要比我们现在啊要辛苦得多。就是现在啊，大家这个体力劳动呢，真的有很多朋友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盲目的贴秋膘呢还是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呢关于贴秋膘的这个事儿哈，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哈。现在呢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贴秋膘难免会导致自己体重上涨、脂肪堆积，还有呢就是传统贴秋膘的这个思路呢，其实大家也是该转变一下了哈。它的核心呢应该是补充营养而非囤脂肪。就比如说优质蛋白，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其实还是要优先去补充。如果说想要贴秋膘，大家呢可以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质，这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它能够增强饱腹感，维持肌肉量，而肌肉量直接影响基础代谢率。所以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低脂高蛋白食材，比如说去皮鸡胸肉啊，或者是清蒸鱼、虾仁、瘦牛肉、豆腐以及低脂奶制品等等。就是每天摄入量呢控制在手掌心大小，100到150克。比如说早餐呢加一个鸡蛋，午餐呢用清蒸鱼替代红烧肉，这样呢既能够补充能量，又避免脂肪过剩，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就是关于贴秋膘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呢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节啊，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优质的蛋白，再者呢，就是主食可以换作粗细搭配，就是我们平时大家呢可以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饮食哈，尤其是经常吃精米白面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它的升血糖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就吃完之后呢是很容易饥饿。我们可以将部分主食呢换成全谷物和薯类，这也是更加有利于健康体重管理。在主食当中呢，至少一半应该是糙米、全麦、燕麦、玉米、红薯等等，因为这一类食物呢，它们也是富含膳食纤维，能够让血糖平稳，饱腹感呢可以持续3到4小时。晚餐呢可以用，比如说蒸个红薯啊，就是也可以蒸个土豆啊、芋头啊、山药，然后呢再搭配一小碗的杂蔬粥，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减少精致主食摄入的同时，还能够补充微量的营养素。另外呢就是三餐的顺序哈，与分量呢大家相对来说还是要控制一下哈，咱们呢要遵循先蔬菜然后再肉类最后主食的这样的一个进餐顺序哈，先吃体积大的能量低的绿叶菜，比如说哪一些菜呢，像是菠菜啊、空心菜、菜心、苋菜啊、西兰花等等，然后呢再吃蛋白质类食物，最后呢吃主食，这样呢是能够减少总能量的摄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小号的餐盘定量餐具去控制分量，比如说用10厘米的小碗盛主食，避免无意识中过量的进食。所以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贴秋膘其实并不是人人适宜，咱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体质来决定哈。再者呢就是这个时节大家如果说想要补充营养的话呢，我们刚刚也是特别提到了优质蛋白优先补，还有主食呢我们可以换粗细搭配，三餐的顺序跟分量啊，咱呢可以控制一下。

你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就是营养的摄入哈。那不知道各位听友们今天晚上晚餐你是如何安排的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一聊，晚餐你就餐的时间是什么时段呢？可能这个时间段马上下班的朋友啊，就是晚餐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在6点左右就餐，但是有一些朋友哈可能会加班，晚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晚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晚餐的时间呢尽量在7点之前哈吃完晚餐。那么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朋友来说啊，通常是早餐呢随便对付几口，午餐呢点个外卖或者是在单位吃食堂哈，那只有晚餐呢可以吃的正经一些哈这个时候呢晚上就会备一顿可口的晚餐，消除一天的工作疲惫。可是不少人加班无常啊，晚餐时间呢经常是难以掌控的，有的时候呢要到很晚才吃得上，甚至呢还要跟朋友啊深夜组局。这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晚餐吃不对或者是吃得晚，可不仅是长胖那么简单。

晚餐呢大多是每天的最后一餐哈、啊，也是很多人跟家人吃饭跟朋友相聚的一个关键一餐。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尽早吃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诸多危害哈、啊，比如说会让我们逐渐的长胖如果你的晚餐经常吃得比较晚，可能会出现这个午晚餐间隔时间太久，就是饥饿程度明显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饥不择食，吃的也更多，热量呢摄入超标并且晚餐结束的晚，那就意味着离睡觉的时间比较近啊，人呢特别容易犯懒，缺乏运动，导致热量消耗少，脂肪囤积，进而是容易长胖。还有呢，就是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显示啊，晚餐时间过晚也会造成胰岛素分泌缺陷，从而导致餐后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还有就是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另外呢也会增加胃病的风险哈。就是晚上大多数人运动比较少嘛，这胃肠蠕动呢比较慢，如果晚餐吃得晚，不仅会给胃肠的消化增加负担，还会增加患胃病的风险。也是有研究显示啊，晚餐与睡眠间隔时间如果是小于三小时，会增加胃食管反流和胃癌的风险。再者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你想，晚餐与睡眠时间间隔太短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吃晚餐或者吃得少，饿着肚子睡，那也是很难入睡哈。可是如果吃得太晚，吃得太饱，也会让我们的胃肠不舒服的，出现胃肠不适或者是神经

0: 兴奋，让我们难以入睡，也可能会出现睡得不踏实。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哈，就是晚餐呢吃得晚可不仅仅会不知不觉变胖，对我们的血压呀、血糖、胃部健康、心脏健康等等都是有危害的，可以说会从多方面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晚餐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早一些哈，无论是加班还是聚餐都尽量早点吃完晚餐，最好呢是在睡前4个小时内吃完，因为早点吃晚餐对身体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预防肥胖，让血糖更好，还有会降低癌症的风险，就是晚餐时间啊吃得越早，那距离睡眠时间越长，越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所以晚餐的正确打开方式呢，就是咱们最好呢是在18点前啊就解决晚餐，最晚呢也不要超过19点。对于有脂肪肝的人群啊，咱们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尽快在17点前吃完晚餐。还有就是关于晚餐的搭配啊，整体的搭配原则呢，主要是满足主食加上蔬菜加上蛋白质食物。另外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哈，就是很多朋友会习惯边刷剧边吃饭哈，好好的享受美好惬意的下班时光。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样呢。非常容易让我们不知不觉就多吃，热量摄入就超标，容易长肉，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呢最好是专心一些。晚餐呢也是我们上班族最隆重的一餐啦，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大家也要留意晚餐的时间啊，早点吃晚餐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让这个身材呢更加苗条，还能够改善我们的脂肪肝，预防很多疾病，益处呢也是非常多的。其实关于晚餐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跟大家聊到哈。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就这个贴秋膘的这个事情哈，有一些朋友盲目进步，那聊到延伸到这个晚餐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晚餐的时间呢尽量早一些。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困难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

情况哈。因为马上呢快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哈，那这两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出行计划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我们之前呢也是关注到台风白海豚呢，虽然说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影响呢是远没有结束，就是其残余环流正在内陆滞留，那受到它的影响，就是未来三天呢江苏仍然是多降水天气哈，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是时不时的会有阵雨的情况哈，但是呢雨来得急去的也快。这万万没想到啊，停编了的台风白海豚残窝还会杀个回马枪，继续影响我们的江苏。据中国天气哈，白海豚虽然减弱并且停编，但是其残余环流威力仍存。那明后天在高空槽的推动下，白海豚残窝往东南方向回撤，带动强降雨区域东移南撤。那明天14日，江苏呢将成为强降雨中心。那江苏的中南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呢，据江苏气象的消息哈，今天起三天江苏是多降水天气。那么具体到我们雷宾港的天气，未来一周呢，雷宾港市天气呢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14日至15日，雷宾港市呢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变化总体是平稳的。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所以呢，马上雨水又要到来了，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哈，注意出行安全。那具体到我们本地的天气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15日是多云，有时应有阵雨或雷雨，就是这两天呢还是有明显的雨水情况啊，所以大家呢还是随身携带雨具。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浏览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桥东跟桥西这边呢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桥东这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条拥堵路段，具体呢是在新兴北路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与颐和路相交的路口，新兴北路一直向北延伸，一直到与惠泽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存在了一段拥堵的情况哈。桥东呢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新安北路这一边，也就是在巨龙商贸城的这个位置啊，一直向北延伸，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桥东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那其他的路段呢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哈，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苏州南路这一边，也就是在菜场的这个位置啊，这边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大家在下班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到菜场去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美食啊，准备晚上回去好好的犒劳一下忙碌了一整天的自己。当然大家在采购食材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哈，这边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呢都是比较集中的，咱们也要注意观察，注意行车安全。

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浏览了最近的天气情况哈，未来一段时间呢也是会有明显的雨水情况，就是上两天呢雨水比较集中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呢会有积水的情况，或者是大家在下雨天有积水路面开车的时候呢也会有飞车溅水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一位朋友说啊，出门过马路被冲上来的车溅了一身水，还好啊，当时在给同事拍视频，录下来了全程和车牌号，报了122。上班路上被路过的汽车溅一身水，想想要捂一天，气不过，已经打电话投诉了。这一段时间啊，受到台风影响，多地呢也是迎来强降雨，导致这个路面积水啊，汽车驶过积水路段，如果说没有减速，造成飞车溅水的情况，让被溅水的人愤愤不平。当然有的时候大家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气愤啊。那这位朋友呢，采取的措施就是直接投诉啊。记者呢也是注意到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这一类遭遇啊，还有一些网友呢分享了自己被溅水之后的成功维权经历，说啊，我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呢被路过的私家车溅了一身水，幸好立刻记下了车牌号，然后呢拨打了122。还有一名网友称啊，就是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上班路上被路过的汽车溅一身水，想到啊要捂一整天，非常生气啊，已经打电话投诉了。这位网友称啊，后来呢有交警来联系他，表示呢会对驾驶员进行惩罚，赔偿金额双方自己定。这下大家能够知道啊，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该如何去维权啊？实际上，这种飞车溅水呢，它不仅不文明，也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四川公安在8月11日发布的一起案例。雅安禹城区北外环出口宁雅家园外红绿灯处，一辆小型轿车行驶至涉水路段不减速，溅路人一身水。那接到举报之后呢，雅安的公安交管直属一大队是立即进行核实，那经查情况属实。那该车呢在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没有减速慢行，导致水花溅起，泼湿旁边路过的行人。民警呢也是对驾驶员贺某的溅水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并且依法对其实施机动车行经慢水路或慢水桥时未低速通行的违法行为罚款100元。交警呢也是向记者介绍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冰结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4条规定，机动车行经慢水路或者慢水桥时，应当停车查明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那至于处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警方呢也是提醒啊，遇到雨天被汽车溅一身水，行人或者是骑车人是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是122报警电话，向警方详细报告车辆溅水情况，包括车牌号、发生地点及具体的时间等等这些关键信息。警方呢将会根据提供的情况呢展开调查，如果现场条件允许哈，可以通过拍照或者是录像记录溅水车辆的行为作为证据，随后呢将这些证据提交给公安交管部门，以便进一步处理。

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出行方面的安全事项。

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就是积水路面遭遇飞车溅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维权的方式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路面积水，咱们呢也是要多观察一下哈，多考虑一下周边人。

尤其是积水路段哈、行车途中呢，大家减速慢行，不仅是自身的安全，也是文明驾驶。好啦，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
4: 数位数位数位那数位数位。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吧，聊一聊一些幽默的段子。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也是特别期待这个环节，坐等这个环节啊，就是一到这个环节整个人就都放松了下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给我提供一下素材好不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生活里的那些神逻辑，或者是一些翻车现场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买过二手东西，我想一定有。我有个朋友啊，小王，在这个闲鱼上看中一张二手沙发，标价呢是3800。他习惯性的跟卖家砍价啊，卖家说最低3500，小王觉得吧还是贵，不打算要了，于是呢就熟练的打出了三个数字886。结果你猜怎么着？对方秒回一个大哭的表情，紧接着三个字：成交。

0: 小王当时都懵了，这年头连再见都被当成是砍价暗号吗？
1: 这你别笑。

只能说对方急于卖东西哈、啊。说到砍价呢，我想起我的邻居啊，小宝。有一次呢，周末啊，他姐夫多多要来他家做客，小宝呢就打电话问说：“姐夫，你带啥好吃的来呀？”他姐夫多多说：“嗯，我买了五仁月饼。”小宝一听，立马急了：“你买六个人的呀，你自己不也要吃吗？”孩子太小，孩子还太小。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ou cha-cha? Forget about the time. 其实啊，小宝的脑回路呢，一直还是比较清奇的。有一次呢，他在家写作业啊，突然停电了。这换作别人家的孩子啊，肯定会抱怨两句。他倒好，特别激动的大喊：“停电了！”好哎，终于不用写作业了，我终于可以看电视啦。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他还真的跑去按了电视开关。他爸呢在旁边叹了口气，淡淡地说：“哎呀，这孩子懒就算了，怎么还这么傻呢？哎。”

不仅是懒啊，这孩子呢还特别会扎心。怎么说呢？有一次啊，他问姐姐小美，姐，你觉得你哪一点最漂亮呢？小美还挺期待的问，为什么？小宝呢一脸真诚地说，因为你的发型遮住了你的大部分的脸。小美听完之后啊，差点没把梳子扔他头上。

0: friends。
1: 当然啦，要说家里最会说话的还是他爸爸哈。有一次呢，两口子吵架了，他的爸爸呢突然深情地对他妈妈说，老婆，咱们以后别吵了，你知道的，两个人吵架就像拔河一样。哎呀，他老婆当时听完了之后眼眶都红了，特别激动特别感动地说，你的意思是只要一边放手另一边就会受伤吗？她老公摇摇头说，没那么深刻，我只是想说，总是胖的那边赢没意思。

好啦，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日常哈。其实你看生活呢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神回复和反转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是886是告别，别人呢却当成了是成交。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五人是口味啊，但是有一些人啊却把它当成人数啊。但是也正是这一些鸡飞狗跳，让我们哭笑不得的瞬间，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好了，也是感谢各位听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907晚高峰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困难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欢乐日常。好了，今天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那907的节目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那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此次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由涨变跌，预计国内油价也将迎来下调。
1: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天8月14号以及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喀交会是自2005年起每年在新疆喀什举办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
1: 体育方面，明天13点，依据FIBA国际篮联公布的赛程，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8 男篮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对阵斯里兰卡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

0: 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7: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7: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7: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9: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0: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12: 早熟的，
11: 早熟的。
13: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4: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3: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1: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

0: 跟沙满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 1.2 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煤自给，
3: 这太浪费了。
4: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5: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4: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6: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7: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8: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9: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5: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

0: 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

0: 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 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8: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

0: 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两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

0: 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 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6: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2: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7: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2: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8: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0: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0: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 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0: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0: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11: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0: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1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1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 钮，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0: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1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

0: 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3: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3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6: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5: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6: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5: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7: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5: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7: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5: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6: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5: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6: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他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5: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8: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3: 这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听见青

0: 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3: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六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 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制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4: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2: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1: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是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 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1: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5: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6: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河

0: 新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

0: 门票的80%，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1: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儿，并不是做不到。
0: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儿？
1: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0: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1: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把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 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区的，我们有法律法

0: 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日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还要为您播放一个预告，最近啊 DeepSeek 预告要大幅涨价，豆包则开始对推荐的酒店订单收取约 12% 的渠道服务费。人工智能模型的真实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用的人多了就能更便宜吗？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原是鹿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贯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质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渔涝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渔涝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治，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贯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为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渔涝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鹿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

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三四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两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枕河，小楼错落，名叫大鱼烙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了鸡蛋，挤好了牙膏再叫你起床，看你睡觉时飘逸姿势，喜欢。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

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
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慧、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5间，东西偏房各2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

0: 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开打哟！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迎战乌拉圭队，这场压力测试，小伙子们过关了吗？还有2026年的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6战全胜，强势晋级8强，他们还能走多远？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男篮。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在佛山迎战热身赛对手乌拉圭队，这是一场有价值的压力测试。主教练郭士强需要通过实战考察队员，以确定出征世预赛的最终12人名单。那么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考察效果？直播间当中请进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9: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咱们先说一下这场比赛啊，83-78，中国队赢了5分。但是呢，你如果看四节的比分，29-24、19-22、15-11、20-21，其实是很焦灼的。怎么看这个进程，包括中国队最后的这个结果？
9: 我觉得首先要给这支来华打热身赛的乌拉圭男篮下一个定义啊，这不是一支水军，这是刚打完这个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的乌拉圭队，就相当于是全班人马，他打完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就直接集结来华了，相当于是完全是正规军。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给这个球队下一个定义，就是你与其找一些欧洲的二流球队，或者说是一些青年队来打这个热身赛，那我觉得效果不如像这样的可能南美洲的传统的风格特点比较明显的球队，但是他确实是正规军，是他这个全主力来跟我们打热身赛啊，效果确实比较好。那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就是我觉得乌拉圭他进入比赛的节奏状态还挺快的，就是因为他这波队员在一块儿打的时间也挺长了嘛，而且又刚打完这个世预赛2场球，然后跟咱们这个打这个开局啊短兵相接，能明显感觉到这支乌拉圭他现在的整体打法呢是比较欧洲球队化，就是这个传跑啊配合呀战术就是跑的已经很像欧洲球队了，但是他呢就是这绝对的身体素质没那么好，然后呢在高度上天赋上这支球队相对平庸，只不过呢就是他这个各个位置上啊，他矮墩子，他这个每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很好，所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我们在很多位置上对位是没有身体上的优势的，我们今天打开局面更多的是靠外线三分球，贺西宁今天是率先开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上半场比赛三分球是投得非常的顺利，整个上半场我们的三分是15中8，这应该说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一个三分球的一个命中率了，因为超过50%了。但是这跟以往中国男篮我们的这个比赛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阵容啊，我们只有两个中锋，一个胡金秋，一个焦伯乔，两个人呢都不算是这个强有力的中锋，也不算是一个这种很传统的5号位球员。然后我们在4号位这个位置上，我们的绝对高度也不够。今天频繁的让这个赵嘉毅啊， 然后包括甚至有一段时间朱俊龙啊就往这个四号位上去顶，那我们在这个四号位置上呢也没有这个很好的高度和处理球能力，迫使我们今天产生了大量的外线出手。但是好在我们今天确实命中率还不错，外线投的比较坚决啊。这比赛其实节奏上呢有点像是我们亚洲杯时候那个感觉了，就是外线命中率很好。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半场球打完你一看数据啊，三分十五中八，但是你篮板啊、助攻抢断失误每一项数据都不如乌拉圭，所以体现在比分上呢就是48-46，就只领先两分球。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这场比赛呢得分数据上可以，就是你半场球拿48分，这个说得过去。这在FIBA规则之下呢，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南美的球队，我觉得48分是得分不低。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一度在第三节呢掌控优势，但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被打了一波11-1。那段时间我们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后卫线上，当你没有赵继伟、没有赵睿的时候，你的后卫，现在我们这个经常看到我们的后卫用的是廖三宁，然后廖三宁呢再搭上这个他的替补是庞征林，廖三宁跟庞征林两个人来回来去的，不是一个纯正的一号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也让这个贺西宁去参与过进攻的组织，但问题是廖三宁啊、贺西宁啊他们在面对包夹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他们去处理球盘活球队进攻的时候差点意思。他们呢这个人单干型得分能力可以，外线投射也行，但是需要他们发起挡拆的时候，这一下能力确实是比赵继伟和赵睿差很多。所以就是现在咱们今天打乌拉圭这比赛呢，胡明轩很重要，就是因为胡明轩是唯一一个就是核心后卫，就是他是发起挡拆的能力和运控节奏比较稳，所以虽然今天胡明轩打时间不长啊，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很重要。然后呢在我们第三节的后半段被对手打了一个11-1啊，从领先到落后之后，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了啊。第一是王俊杰，王俊杰今天虽然说啊投篮手感不佳，一上来3中0，但是在第三节关键时刻连续的抢到前场。

0: 篮板，然后给对手篮下造成杀伤，四罚四中非常关键。然后呢，帮助我们及时止血。第二个，焦伯乔，焦伯乔今天在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在第三节后半段和第四节初，几次篮下的强攻啊，个人的这个单打，就是让我感觉是焦伯乔打了国家队生涯最好的一场球。就是今天这场球打完之后，就我觉得大家对于焦伯乔应该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为什么当年 U18 的时候焦伯乔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当年焦伯乔从青年队出来之后，就是各个球队抢着要他，就是包括他当时啊，关于他的培养问题，他这个各个球队归属问题，就球队甚至为了他敢去打官司，就是我就对簿公堂，咱就抢着焦伯乔。就今儿这场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能体现出他这个天赋和这个能力。一个是王俊杰，一个是焦伯乔，帮助咱们渡过难关。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对中国男篮称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关键时刻的防守。乌拉圭呢，这个个人能力稍差是稍差，但是在关键时刻呀，这个我们需要要劲儿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防守端能立得住，整体的体系呢确实是，还不错，能顶得上来。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带队的一贯的风格。你甭管是原来带这个俱乐部，还是这个到后来带国家队，他确实对这个防守端的态度啊、要求各方面，这都没得说。所以在关键时候，我们的防守还是能顶得住、立得住的。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这比赛最后能顶下来啊、艰难获胜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这比赛呢，其实挺艰难的。但是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一看对手是乌拉圭啊，感觉这个成色不足，世界大赛没有成绩，但人家是正规军、国家队，而且是打了这个刚打完世预赛，全主力过来跟咱们打。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手的成色还是相当可以的，很有训练价值的一场比赛。
1: 我在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数据啊，同时也在看这个先发。这个先发挺有意思，廖三宁、赵佳毅、胡星秋、贺西宁、朱俊龙，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大家觉得，哎，原来就该上先发，或者以前就经常在先发，但是恐怕也有不止一位大家说，哎，他能打先发，这个先发你觉得代表了这个主教练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先发呢，就是首先是在现阶段里面，每个人在进攻当中做减法，就是可能有很多球员他具备很多的能力，然后呢他能攻也能防，能投也能突，但是对于郭尔强指导来说呢，就是我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你每个人在场上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你比如说贺西宁，你就是攻就是投，然后廖三宁呢你就是突，然后赵佳毅呢你就是防，对吧，拉开空间就是投三分，就是相对来说呢更明确。但是这个呢是也有相应的问题，就是刚才咱说这个首发五个人啊，这个发起进攻能力都略差，或者说发起挡拆能力都略差。这个贺西宁和廖三宁在这个咱们 CBA 联赛期间呢，没有在高强度季后赛的比赛下证明过自己。破包夹呀，这个发起挡拆呀，对吧，这个能力稍差，能力稍差。然后呢，这个锋线这两个人呢，朱俊龙和赵佳毅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咱们国产的这个顶级的三 D， 又能防又能投，然后无球也不错。但是这哥俩呢运控稍差，处理球能力不行，就是他们就不光是说发起挡拆的问题了，就是他们确实是不太具备发起进攻能力，就是在场上就是防守投篮，就不需要他们做其他的事儿。但是如果你的后卫线被掐死的时候，或者说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锋线有一个能处理球的人其实很关键的。那这个阵容里边很明显，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这俩人都处理不了球。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两个运动员有任何的偏见或者说是误解，但是我们只是单纯说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胡金秋也是，大邱呢这比赛啊其实打的也比较挣扎。大邱呢还是属于就是这得有人给他喂球，他自己去这个持球攻啊，有时候打，尤其是打乌拉圭这种队，下盘也比较稳，然后跟他一上身体对抗，一上夹击，胡金秋这特点也发挥不出来。今天大邱其实节奏也有点乱，所以其实呢我说实话，这个首发阵容呢到后期肯定会调，就是不会让这几个人去搭的，因为这个处理球能力相对差，就是确实倒是锋线能防，然后呢这 这阵容也能投也能扔。

0: 但是呢，这相互之间搭配起来确实是感觉差点意思。
1: 嗯，你刚才正好也谈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能擅长组织进攻，在这个阵容当中不可缺少的有战略作用的胡明轩，但是胡明轩我看他数据啊，今天只有三分。我们也都记得这个亚洲杯打得好的时候，对吧，胡明轩简直全程是高光的表现，回来之后一直打得很挣扎，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以至于好多朋友甚至开始担心说胡明轩的这个巅峰期是不是就过去了。从今天他的表现和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训练状况来看，胡明轩还有可能回到亚洲杯的那个表现，还有可能能帮助这支国家队吗？
0: 这个事儿得分开来看，就是他回到亚洲杯那个表现，我说实话不太现实了，就是因为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个胡明轩确实状态掉得有点快，但是你说他即便回不到那个状态，他是不是能帮到这支国家队，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你真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队后卫里边啊，就是在郭指导这规划名单当中，然后呢能够去发比较好的发起挡拆的就仨人，胡明轩、赵继伟、赵睿。然后呢赵睿是一直有伤，但凡赵继伟要是说能打，我感觉啊就不会招胡明轩回来，那肯定是呢就是赵睿和赵继伟这两个人伤病都比较严重，这那确实没后卫了。那你廖三宁虽然名义上是一号位，但他其实是得分后卫，他现在从二号位往一号位转，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上去就是比较糟糕，比较失败。今天第三节啊，就是几个球没处理好，砰就把庞忠林拿上来，然后把廖三宁换下去，得到第四节中段才把廖三宁拿回来，相当于放替补席上十分钟。这我觉得就还是对廖三宁表现明显是不满意，对你甭管拿多少分，你有突破，有投篮，有三分，你有一些好的美式打法和个人能力的展现，那是你的特点。但是呢，就郭尔强知道球队不可能以你一个人为轴心，更何况你现在没有展现出这种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摸索啊，热身赛也好，试育赛也好，我们应该会给每个球员一个重新的定位。你比如说像朱俊龙、赵佳毅这样的球员，你就是做减法，别让他们处理球，就是防守跟三分。然后呢，这个像廖三宁，我觉得对廖三宁的定义慢慢的会演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二阵容的得分突击手，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可能更合适。就因为你让他打先发的话呢，你得给他搭一个比较好的运控的后卫，让他单独去承担这个进攻组织和开发能力呢，廖三宁不太具备全场比赛这种组织球队盘活球队进攻的能力，他不太具备。所以说我觉得要对每个球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和定位，然后让每个人去找准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在这个团队里才是最合适的。
1: 嗯，刚才说的是个别球员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说整体。你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今天这场比赛打的有点亚洲杯那个意思，尤其那个三分。我们都知道郭士强指导是一个很讲究防守的教练，对吧？但是一般说你很难看到郭士强指导带的球队说我得100分，你得99分，我只要能超过你1分我也是赢。好像更多看到的是我想尽办法怎么限制你，不让你超过80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做对，那我大概率能赢你。这好像是他执教的球队的一个风格特色。所以一，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怎么看？再一个，中国队这场比赛这个三分的手感能延续到接下来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当中吗？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阶段的世界杯预选赛里，我们这三分不是一般的糟糕。
0: 我觉得先说防守，防守态度没问题，就是你看每个队员呢都挺积极努力的，然后包括这个侧翼的协防补防。但是你现在咱们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防守资源，咱们这个高度，你内线就是五号位胡金秋，四号位这赵佳毅，那咱这就是不具备很好的护框和锋线扫荡能力。就我们现在这个资源摆在这儿，那你就很难说这些球员能够在防守端给这支国家队带来太好的一个防守质量，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好不努力，而是说啊，在这个绝对的天赋上，绝对的防守能力上，就不是那么出众的球员，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要说的。然后呢，再说这个整体的策略啊，就是你看今天啊，咱这个三分球最后是26中11，下半场虽然呢没那么准，但是你最后26中11这三分呢，第一超过40%的命中率，第二这个10个3分球以上，对吧？即便如此，咱最后得多少分？我没记错是83分，
1: 嗯，
0: 是吧？
1: 83比78，
0: 83比78，

0: 咱三分球投这么好了，才将将过80分，所以我觉得呢，郭士强指导这个策略也没问题，就是你想方设法把对手控制在80分以下，因为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个呢，就咱这个进攻啊，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技战术素养，确实不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40分钟的比赛拿太高的分儿。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客观现实就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呢，策略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包括回头我们在这个世预赛打这个即将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能尽可能的要把防守的强度立起来，然后呢以守代攻，我觉得这是郭士强指导的一个标签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防守资源，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球员从伤病当中回来，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教是不是能更好？我觉得能够让郭士强指导呢，这个整个阵容调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你如果是现在这套阵容，我觉得真的去打这个世预赛还是问题比较大。
1: 嗯，大家现在纠结哪一点？我看大家伙的留言基本上都在谈两点：一个，去年亚洲杯打得很好，为什么今年这么差？这是一大家谈的最多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个别队员，比如刚才我们点到的胡明轩，另外还有人谈到王俊杰，说去年那打得多好呀，说今年为什么给机会给的这么少。
0: 我觉得亚洲杯的时候呢，确实第一啊，我们外线整体的投射呢有点超水平发挥，这个确实是，就是咱们历年大赛三分好像就没投过那么好，而且那个时候亚洲杯呢我们低调出征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对中国男篮抱以太大的期望，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且呢，这个去年这个亚洲杯啊，你像赵睿确实是打出了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佳的表现。那你有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我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亚洲杯啊，拿到亚军这个成绩，而且差一点我们就这个绝杀了这个澳大利亚。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当你回归现实之后啊，这个你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顶级水平，你的三分球也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方式去赢球，对吧？那你的防守，对吧？你的这个阵容的合理性，以及你的这个打法适应能力，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而且你去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打的都好，就感觉大家的状态发挥都不错，就包括王俊杰，对吧？进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内线还有于家豪，有一个大中锋能顶得住，然后呢程帅鹏状态也好，三分棒棒的。今年夏天程帅鹏一直在养伤，今天应该是打了会儿吧，今天应该是在名单里，
1: 对，得了三分，
0: 但是这个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你包括胡明轩也是，就是中国队很多球员他在今年夏天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况，都是在养伤，身体状况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据我所知。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对于郭士强指导来说，就是可用的就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尽可能调动的，给到上场时间多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状况 OK 足够，第二是就是有足够的意愿去为国家队打比赛，即便是热身赛也有很强的意愿去出征。那第一身体竞技状况好，第二要么是郭士强指导的嫡系，就是我为郭指导拼命，我从这个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从这个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新人，就是我为了未来我在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我拼了。就是我每一场球对我都很关键，你甭管是世预赛、正赛还是热身赛还是友谊赛，对吧？还是什么团结杯。我每场球对我来说，就是国家队对我来说就是荣誉，就是很，而且有一定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比赛，才会拿出100%的拼搏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打的好的焦伯乔，这郭指导在广州的嫡系，然后呢彭程林，包括李洪权，这些国家队新人都是在为自己未来在国家队能够留有一席之地在拼命打拼。包括何西宁，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大器晚成，但是何西宁其实也算国家队的新人，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是国家队的一个。

0: 主打，这也是郭士强至少现在呢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选择的就这些，然后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这些人能打，然后他想用的很多人他可能征召不上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啊，疲劳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可能凑不齐这个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十二人名单，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我看大家伙这个讨论的比较纠结或者比较分裂的一点，一种观点就觉得既然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从身体到心理，现在就这些人基本上能用而且能堪大用，那接下来世预赛我们就不要去想别的了，就踏踏实实练好他们，就指望他们，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但另外一种声音就觉得，既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批球员相对的能力经验各方面的上限有限，那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盼着请回那些老资历的或者相对水平更高的那些以往的主力队员，但是他们可能又会面临着比如心态、体能、健康各方面的短板，这里面的纠结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两者相结合，就是你如果说让现在的这些平时啊集训很认真、热身赛很努力的球员最终得不到一个世预赛正选的名额，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很不公平，毕竟大家平时都在付出辛苦努力，然后呢这都在为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而打拼。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你在关键位置上呢有明显缺陷，还是要解决当务之急，比如说你的核心一号位这个赵继伟和赵睿两个人至少得回来一个，对吧？至少回来一个，那你就得有人需要被顶替走。然后呢你的核心的中锋位置你现在胡金秋和焦伯乔两个人明显不够用，这个你杨汉森也好，这个于家豪也好，你至少得带一个这个相对这个体型尺寸足够更大一点的中锋。那你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然后我觉得在锋线上呢可能曾凡博这个伤病啊也有点严重，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张镇麟这个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因为张镇麟去年这个联赛打得太好了。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这个锋线啊，就综合来看能力最强的还是张镇麟，又能防又能投，身体素质也好，也有一定的处理球能力。假如说张镇麟状态足够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再加上一个锋线的张镇麟，这三个人回归，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我们热身赛综合来看表现出色其他九个人去这么去综合做选择，我觉得足够了。我觉得可以了。
1: 但是刚才点到杨汉森，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说杨汉森之前这个世预赛回来效果不好呀，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可能磨合时间短，那现在他也没时间合练，真的派回来的时候能抓住那个有限的时间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吗？
0: 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你有没有杨汉森在呢，就是你战术打法不一样，你杨汉森回来呢你不一定用，不一定把它作为核心，但是你有这么一个武器，有一个大中锋把它摆在这儿，就他上场呢就代表着一种打法的转变，就是当你局面出现下风啊，或者说是这个这个波动的时候，杨汉森是不是能帮助球队去改变一下场上的这局势，以及他这个绝对的尺寸，面对对手一些大中锋的时候他还是能扛一下，这个我觉得在战略意义上还是有。另一个就是你打完这个世预赛，你后边还有这亚运会的比赛，那你后边就是一个连带，对吧？那你到时候是原班人马去打这个亚运会，还是说到时候你在这个世预赛名单和亚运会上会做一些阵容上的微调，这都不好说，都要综合来看。我是感觉啊，就是杨汉森如果回来了，那就世预赛和亚运会都得打，就是别来回来去折腾，就回来了就都打，就你要么就你要要么就别回来，就是你要回来一趟，对吧？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你就把这个八月底和九月初这比赛就都打了，
1: 物尽其才，人尽其用，是吧？
0: 有点这意思。据我所知啊，这个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内线啊缺人，内线缺人。这个杨汉森回来确实能丰富一下咱们的打法，而且你后卫不好使的时候，中锋能发起进攻，能作为一个圈顶这个位置这个进攻的发动者，确实是。
1: 你是真要拿他当约基奇用啊？
0: 那你在亚洲赛场上范围有的时候有可以把他当约基奇用啊。

0: 就是你可能这个 NBA 打不明白，这个整体能力天赋现在看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在这个咱们无论是国内联赛还是在亚洲赛场上，杨亚森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
1: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大家现在我看聊的比较多的是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态度，大家看见了，足够的努力。很多朋友觉得就是之前的几场世预赛打得不够好，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实力状态的原因之外，大家在琢磨这个心态上是不是有一点，不知道是因为太疲惫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有那么几场有崩盘的那个迹象。说接下来的比赛，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能在这方面做到及时的止血吗？
0: 就现在咱们没有容错率啊，因为咱们这个第一阶段打得不好。我感觉啊，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呢，虽然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以及一些比赛呢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咱们在这个关键时候这个气质上啊，咱们这还是有这个有传统，我觉得能顶得住。而且呢，就是你说跟这个强队打出点问题，这个西亚球队啊，往往是。各个项目，咱不光说篮球啊，他这个比赛气质相对是最差的，就是在这个精神力量上是更容易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面对这个西亚的球队啊，咱们就不要讨论说我们的这个意志足不足够强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去怀疑咱们这个中国男篮小伙子们。那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在比赛的策略上、对手的研究上，以及你这个阵容的完整度上，是不是能够做到很好。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更重要。我并不怀疑我们的这个战斗属性和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意志。
1: 还有的朋友比较担心郭士强指导现在背负的这个压力，据你的了解，他现在这个压力现实的层面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很直白的讲，这几场比赛如果真的还打不好的话，有亚运会前临阵换帅的可能吗？
0: 亚运会前应该不会换了，但是你如果世预赛。啊，亚运会啊，亚运会不太会换了，因为郭士强指导他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冲击这个下一届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嘛。那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你只要拿到这个世界杯的晋级名额，就是把后边这个几场世预赛打好，他这个帅位我觉得就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嘛，包括这个亚洲杯人家也是带队打得不错嘛，就是还是要给他这个。时间和信任，因为你现在咱们男篮这个情况呢，你临阵换帅也确实不太现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退一万步讲啊，就即便说你第一阶段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世预赛前两场球表现不好，一胜一败就已经是天塌了啊！我觉得一胜一负就是天塌了。即便如此呢，也不是世界末日。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亚运会之前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确实网上有一些舆论不太好。我觉得现在这个舆论的风向啊，变化太快，就是你打了一场好球，打一届好的赛事就吹上天，
1: 对，
0: 就感
1: 觉去年亚洲杯打完，
0: 啊，
1: 恨不
0: 去
1: 得
0: 亚
1: 郭
0: 洲
1: 士
0: 杯，
1: 强指导应该去 NBA 啊，
0: 历历在目。完了，你后边呢，这世预赛啊，输一场韩国，被韩国双杀，从被韩国双杀之后，就是我觉得整个男篮的这个舆论的势头就没好起来过。就一直被按在这个最底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被舆论所裹挟，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坚定的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无法完全的屏蔽外界的干扰，因为你即便说你自己社交媒体你不去关注，你在场内场外，对吧？观众喊什么你总能听得见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就从教练组到这个咱们队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去履行咱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好。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两点刚好是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和你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说郭士强教练胆子再大些，新老交替，比赛态度都是国家队队员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是代表国家比赛，必须全力以赴。敢打敢拼，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正赛也能够看到小伙子们能做到这些。谢谢郭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的话题讨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分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女单打1/16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向鹏1-3输给了埃里克斯勒布伦，林世栋3-0拿下了卡纳克贾哈，蒯曼3-1击败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齐塔莱，秦宇轩3-2击败了李玉尊，王曼玉3-0战胜简彤娟。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6-1、7-5战胜了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的组合晋级决赛。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决赛里面她的对手会是斯维亚泰克。男单方面，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和希尔顿会师决赛。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排球，2026年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这批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国家队的有生力量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多米尼加啊，顺利闯入八强。多米尼加这一个，无论是在成年组还是在青年组，这实际上都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了。这支多米尼加队，我们和他们打，彼此之间的风格还是以往大家熟悉的那样吗？
2: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我想大家关心 U17 女排世锦赛，因为现在国际排联弄得特别细，比以前特别细，就是 U16、U17、U20、U21、U23 特细。以前没那么多。那么之所以大家关注 U17 是因为我们是卫冕冠军，因为 2年前我们是拿了在 B 组拿的冠军，而且这次是以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关注度还比较高。而且 U17 这个年龄啊，确实跟 U21、U23 不一样， U21、U23 相对于比较成年了， U17 确实属于16岁左右，属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节点，所以是对年轻人走势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呢，我之所以说 U17 呢，也是因为这个队员啊，现在这个起伏都比较大，就是有时候呢，就像多米尼加队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也就是我们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压制了对手，否则呢这场比赛也很难说。只不过呢，就是多米尼加队呢没有那么成熟，他像成年人一样，就是他爆发力比较好，个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不够连贯，串联差一些。如果他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成年人会比较完整一些啊，他战术体系也比较成熟一些。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这是我们 U17 中女排丢的唯一局，就是3-1击败的多米尼加。前面是这个25-18啊，然后呢第二局是人家是25-17啊，你看其实差不多啊，扳了一局。只不过后面呢，其实多米尼加队发挥的起伏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女排是25-19、25-17拿下了这个第三局和第四局。整场比赛我说一个人啊，就多米尼加队的小球员啊，就目前翻译过来叫蒙特西呢，这名球员呢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多米尼加队这个队，就是哪怕跟郎平的中国女排打过5局，经常打5局，就是他有一个总有一个强力的接应啊，基本上就看他了啊，你对他也基本上拦不住啊。这个不管叫托马斯还是叫那个尼古拉斯还是叫什么什么的那个尼米内斯，反正就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身高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弹跳确实像过去的古巴女排。所以说这个是加勒比旋风目前最好的代表。而且呢多米尼加呢肯定是长久的对手，因为多米尼加排协呀，他话语权还是挺高的，而且呢在国际排联多个位置多个部门也是这个任职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哪怕还包括我印象中前任和现就是国际排联副主席，就是里面还有多米尼加人，就是多米尼加排协

0: 所以我说这个，我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背景啊，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就是说，都古巴女排也只属于过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来讲，我说的一线顶级啊没有了。那么像现在谁替代了呢？就大家这样，可以把多米尼加当做过去的古巴来看的。哎，这个就大家就想得特别明白了啊。
1: 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会是克罗地亚队，这个好像在大家心目当中说，强队，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强，但是克罗地亚好像大家不太习惯说在女排比赛里面看见他们，而且此前是巴西女排苦战五局2-3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克罗地亚队的特点是什么？
0: 因为克罗地亚队呢，就是欧洲无弱旅，塞尔维亚更强一些，但是国家队，那么地方队呢？其实，在国家队层面，我记得原来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过强的一个时光，因为欧洲无弱旅嘛，他想从欧洲区杀出来很难的，但是他的几名球星啊，比较闪烁，就是也效力在欧洲的一些联赛。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啊，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原来叫巴布拉，我觉得也是郎平带队的，90年代后期，那么中女排打这欧美强队是有克罗地亚的。当时是那个巴布拉，我觉得真是给我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两个为啥主攻接应他都能打，而且呢那个时候接应还不像现在那么突出，真的是攻击型选手，很突出。而克罗地亚队呢，这个也别想他技术多么细腻，因为都是青年队，所以他这说明他的个人能力，就是欧洲力量型的能力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打这个巴西的，因为巴西也是青年队嘛，打巴西这种青少年队嘛，也不是很成熟。那么如果像有类似于像巴布拉这样的，曾经啊，就是小巴布拉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在青少年比赛当中，一招先吃遍天，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所以说，很趟过巴西这关。那么接下来你看今天，克罗地亚队是3-0干掉了捷克队，很脆，就是打进了八强，克罗地亚队，所以说，我觉得克罗地亚队还是，不能把成年人的眼光看他，但是他在青少年里还是有一号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1: 接下来得说说我们自己，就像您前面开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U17女排？两年之前他们拿过冠军，对吧？而且出过人才啊，杨淑明、张子萱现在都在国家队，尤其张子萱一度是主力二传啊。当时陈晓辉还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等等。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去说他们的发展路径啊。就这一批的现在的这支U17里面，您看他们的比赛有没有像当年看见张子萱、杨淑明那样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我记得老教练啊，不光一个老教练，就说呢，说那个以前我很多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当中女排处于相对低谷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啊，那个孔岩这个还会有，当你觉得是低谷的时候，哎，总会有那么一些不错的球员心情冒出来，因为中国女排呢，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说像其他项目，因为很多强项有传统之后，它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生力量很会有出现。那么在这U17当中呢，也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你比如说呢，像十号宣亚晨那个二传手，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确实钦佩啊这些强手啊，排球的强手，确实是。你看他们自己就有一个传统，中排是一传统，排球的强手也是江苏啊，比如是一传统，他不断的会有这些小球员，他不见得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省的人，但是人家这个重视排球啊，把这个包括上海啊，这个把这个好球员买到自己的手里，包括还有这个副攻手陈心怡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因为年轻队员嘛，看那个扣那一下很过瘾嘛，因为年轻就是起伏比较大啊，所以像那个比较目前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接应二传，因为现在接应二传那位置很打眼。像张一佳啊，这个在多场比赛中也是，得分最高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呢，你像那谁那个牛思迪呀、啊，应该是副攻吧，就是他不白给啊，身材，就是从现在看就是很多年轻队员身材是真不，中国向来中国人才还是多啊，就是排球那方面，尤其女排，她不缺乏那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你就是这些孩子，说实话，如果当个日本韩国的这教练员面，那他们的眼睛就跟放光了，就很羡慕的这口水之流啊，这个我一点都。

0: 不夸张啊，就是看的是这样，但是UCT 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而且呢，你看那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这个 UCT 呢，往往亚洲队成绩比较好，往往进入这个八强啊、十六强的队伍，亚洲球队比较多，因为欧美球队呢，它相对于青少年的基本是玩儿
1: 对，
0: 啊，这个兴趣啊，它不是整体性不那么好。你看现在我中国队进去了，对吧？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还有韩国队，日本队是差一点啊，就是这个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进入八强，所以你看，而且日本队向来在我觉得这种 U 系列中表现都非常出色，我没想到今年就是韩国队和泰国队啊，上来比较快啊，当然了，可能我要提到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韩国队上来，他每次都有一个像金砖井一样的球员，
1: 嗯，
0: 那这次听说是有一个这个。身体力量还真不错啊，这个叫翻译过来叫孙瑞妍啊，这个女边的开啊，孙瑞妍，这个是韩国的，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包括以前的韩国的张韶燕啊，这种必须韩国女排还得真的有球星来带啊，这个像今天金元景一人扛起韩国女排，居然夺取了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我记得铜牌吧，
1: 嗯
0: 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亚洲球队，包括你说泰国队啊，泰国排协真得感谢加里鹏啊，咱们熟悉的加里鹏，就是真是泰国女排的教父，他确实掀起了这个整个泰国女排的崛起之路啊。这个到现在，当然加里鹏也是目前又是在泰国女排的主教练，他的任务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现在泰国的整个你有了榜样，前面有榜样，而且你的国家的实力、经济实力也不错，而且呢，你这个成为传统之后。他们成为榜样之后，就一茬接一茬，哎，就开始了。只要不出现大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起伏，就他会接上。那中国女排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断崖式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所谓的低谷，是因为我们广大球迷一直心中的中国女排在那，就是类似于天花，就是类似于总是在世界四强，你好像不拿冠军好像就是失败，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于现在排坛这个来讲，所以说呢，我们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其实冷静下来看呢，我们中女排一直是在世界排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女排啊是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男排其实在亚洲排坛，包括在男排的世青世少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他这就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而当进入成年之后是以后再聊，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啊！
1: 嗯，但是这个复杂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稍微还是得点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点到两年前那一批张子萱啊，现在是去年大家说天降张子萱是吧？天降紫微星。当然今年成长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毕竟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他已经进了国家队，一度是主力二传。杨淑明现在虽然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呢？比如那个时候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陈晓辉，对吧？就是当然我们也说，不是所有U17、U15、U16这个所谓年龄段 U 字系列打出来的球员都一定能进国家队，都一定能成为主力球员。那没法去适应了，一茬一茬了。但是就是这个从青年队到成年队之间的这个过渡和把握，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看他们 U 系列打得很好，但是到了国家队我们又在谈说，哎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好多东西要回炉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那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的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
1: 嗯，
0: 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升高，因为有的球员呀，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那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 他可能你比他走了先。

我是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个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最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

0: 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完了之后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然后呢，就改行了，就是就业啊，二次就业，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一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工程，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冯坤是一个宿舍的，这好像十万八千里有点远啊。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正在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些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
1: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苛求说每一个年轻的这个排球的这些姑娘们、这些苗子们，最后都能成长为专业或者职业运动员。因为毕竟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也有很多。而且，即使不成为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小时候受到的这种熏陶，对体育的这种热爱，我相信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也甚至会激励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庭，对吧？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你要从中国女排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可惜，就是因为每一茬这个年轻人冒出来，大家都会想啊，对标啊，这是一个小朱婷。啊，这是一个小郎平，但是好像打着打着，哎，那谁谁谁前两年还看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就是这里面可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也还是有很多？
0: 是的，就是说，其实您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和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细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呀、啊、都是新时代了啊，也是很多虽然也得有二胎啊，但大多数还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就是说你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啊，就父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是你还得跟他，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环境啊，包括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这种都是，
1: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吧？这是千年的感慨。我们关注这支年轻的U17女排，我们关心他们的成绩，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得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我们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支 U17 女排最新的一些见闻和讨论，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据悉，以军当天对杰宁当地一条主干道沿线的所有入口及支路实施了严密封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等多名以内阁要员和议员出席了该定居点的重建仪式。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宣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东海警局获悉，广东海警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获一起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现场抓获涉案人员55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约4000万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击落。据报道，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据意大利方面13号消息，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一家军工厂当天发生爆炸，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如何科学应对持续降雨形成的农业气象灾害？气象服务专家建议，降水偏多地区及时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雨后尽快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恢复土壤通气性，减少根系缺氧时间。受强降水冲刷出现脱肥的地块，应适时追施速效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涝渍过后容易出现病虫害，需抓住晴好天气喷药防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儿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 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项羽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2: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2: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13: 五条街。最早的是内部是马草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

0: 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是成都道，它是五条街。
1: 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苏，哎，约定俗成了，
2: 对，
1: 就叫五大道了。
0: 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嗯，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啊，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2: 哇，您看多美！
1: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啊，
2: 多美！
0: 落叶纷纷的。
2: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吗？
0: 特别多啊，各地来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2: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啊，
0: 这都是老，这都是老房子，
2: 是吧？
0: 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2: 哎，真的，你就是在那儿写的吗？
0: 不，我写的这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2: 哦，我要去看。哎。
0: 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2: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0: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2: 先生，这是放心的吗？
0: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2: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0: 啊，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这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2: 对，您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0: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2: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0: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2: 对，
0: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2: 有味道的。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0: 在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五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两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3、4岁吧，到快50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0: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哎，好，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1: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0: 说普通话，
1: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的。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都让我爬上爬下，
0: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的，就是这栋吧？
1: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它就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0: 10岁到24，现在是？
1: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0: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哦。
2: 看了，
0: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哎，
0: 得嘞。
2: 您这正好，这水管子坏了，一会儿修，过不去。哎，
0: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0: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1: 小时候。

0: 这样的，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的啊，原来有个小门，这个门是方方的。哦，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0: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0: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哎。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有时候爬到六，比我这墙手比我低十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放回去，
0: 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啊？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对对对，
0: 我要写武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小说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命运多舛啊！
0: 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您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武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武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我同意，我觉得当然有两个原因，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2: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 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1: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宜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1: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吵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这地，到那个树那儿，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 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网，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

0: 话。
1: 人家没我等他们呢。
0: 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小的时候。变成半截炕了哈。他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莹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0: 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生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

0: 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月阴晴圆缺，如你的发梢。
1: 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
3: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贫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刺生根表示四肢和头部。有学者据此推断，马铃薯在南美的栽培史可能已经超过4000年。到了印加帝国时期，马铃薯成了支撑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农作物。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叫帕帕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之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

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长的尖头木棍在地里戳一个坑，另一个背负重鼠的人在坑里放进一个马铃薯，紧跟在后面的人用特制的木锤把土夯实。整个生长季节当中还要精心管理，防备走兽拱食、飞禽侵扰。到了金秋，人们再用尖头木棍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儿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对它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十六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实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洋山芋，南通叫洋番芋，宁波叫洋芋奶，无锡叫洋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四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台湾，径直叫它马铃薯；以芋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第一条路是海路。17世纪，
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所以闽越一带把马铃薯叫做荷兰薯。台湾与闽越交往频繁，马铃薯很快被引进沿海种植。乾隆年间重修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近有一种来自台湾、形似来福、肉松而色黄、味同甘薯。而1700年的《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出现了马铃薯这个词。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17、18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蜀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19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奇俊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写道，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块茎里含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大白菜的三倍、西红柿的四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18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一英亩马铃薯田加一头奶牛，就能满足一家6到8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三月种，五月熟，取子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一年能收三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种的时候用小刀把小窝一块块剜出来，大约黄豆大小，撒进沟里培上土就能生芽，剩下的马铃薯照样可以吃。吃法就更简单了，挖出来放锅里煮，或者干脆扔到火里烤，熟了就能吃。不过对清代中国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的优点还是它不挑地。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连玉米都长不了的地方，它照样能获得高产。
清代前期，自康熙平定三藩之后，

长期没有大的动乱。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亿4000万几乎直线上升到道光30年的4亿3000万，100多年间增加了2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咬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记载，苞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嘉前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醉怡高寒一穗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获。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杨玉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1/4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杨玉土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 11.7 万吨涨到1939年的 19.3 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 1% 上升到近 11%。 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 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农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2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 90% 和 193%。 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两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薯留两种。南方地区种春秋冬三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建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

在7000万亩左右，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1/4，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两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薯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中国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

0: 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1: 是蒙汉两种文化，我是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我一辈子就写了草原，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就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由指挥组严良坤他们选，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出的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下面请您收听采编自江苏省江阴市固山镇建青村的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第一幕，村部的新老碰撞。阿伟，你家小兰这大学生回村创业，这挺好的事儿，你咋还愁眉苦脸的？
2: 好啥呀，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折腾我的果园，说要搞啥文旅综合体，还要让我拍视频宣传宣传，我看就是瞎折腾，又来浪费我的辛苦钱。
3: 新书记，咱建青村有个内容可以好好宣传，你看我身份证上这建青两个字，没多少人知道背后的故事吧，很多人就知道这只是一个村的名字，不知道啊，这还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身份证上有两个人的名字，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呢。
1: 哎，这名字被你发现了，小南啊，现在拿起身份证还真的是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村名儿。我和你爸爸的父辈很多都跟曹建青烈士沾亲带故，打过交道的，你知道不？
3: 知道一点，但都是零碎的。新书记，你给讲讲呗。
2: 你讲这些干啥？不如让书记帮忙想想办法，咱今年的葡萄又要丰收了，能不能帮我跟张家港那边熟悉的村啊厂的打打招呼，我去跑跑销路。当年我承包200亩地，靠的是实打实的苦干，不是光靠嘴上说说的。
1: 哎，阿伟啊，你说这话就不像一个优秀退伍兵的话了。咋的，经商种地忘了本了？等一会儿咱俩得好好聊聊了啊，这思想上咱可不能滑坡呀。小南啊，咱们村的曹建青烈士当年可是一个青年医生啊。1937年，日本鬼子在咱们北国一个荷花池旁杀害了50多个同胞，那个池子里的水都染红了。那个时候还有地方土匪打着抗日的幌子横行乡里，曹建青就是站在池水旁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为百姓治病，那治的是镖，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榆溪县王庄区的区长，一边给咱老百姓治病，一边还给江南抗日救国军，哎，就是你们知道的谭震林领导的江抗部队送粮食搜集情报。1943年，他才31岁就牺牲了。
3: 啊，他原来是医生，后来转的革命。他说的治标和治本的这个话，也是我想在果园里实现的，和我现在想的智慧种植加数字赋能加文旅综合体有共通点，都是既要解决当下问题，又要谋长远。
2: 啥长远？你搞的智慧

0: 这个大棚为了那些自动开合的钢管，那些什么传感器，什么监测温湿度，那花了多少钱啊？我看看也没啥用啊。
1: 肯定有用啊，昨天我用传感器测出来土壤缺水，及时浇水，葡萄颗粒更饱满了，今年的葡萄肯定好吃的。咱现在不是靠经验，而是靠科技种水果了，肯定更靠谱。对了，新书记，你上次说的要做红色教育特色项目，我想把曹烈士的事迹啊融进农庄的亲子研学项目里。
2: 好主意呀、啊！哎，咱村现在修了国岸，通了新路，你爸当年捐钱装的太阳能路灯也亮堂堂的了。咱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和村容村貌，讲好咱们自己身边的英烈故事，那就是在传承建青烈士的精神啊！他当年为百姓谋活路、谋出路，咱现在为村民谋富路，那是一个理儿啊！

0: 第二幕，农场的直播风波。
1: 家人们，看这串阳光玫瑰，用的肥料啊，就是我们合作社里散养的鸡鸭鹅的有机肥。
2: 没有订单，请及时处理。
1: 我们的肥多下来，还能喂池塘里的鱼。后面就是我们建青村的美丽风貌。当年曹建青烈士就是在我们这一带抗日，他曾经是一个医生，他说，我为百姓治病治的是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
3: 哎，你这孩子，卖水果就卖水果，扯人家烈士干啥？我同意你这手机里卖葡萄，你咋净在这里讲故事啊？
1: 哎呦爸，现在消费者就愿意听这些啊，有文化内涵有真实故事的农产品才卖得上价卖得出去。我关键呢，还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到咱们农庄来看看来消费
3: 啊。除了买水果买蜂蜜，到咱这儿来看什么呀？
1: 露营团建亲子研学啊，你懂不懂啊爸？你当年出8万块钱修了这条马路，光是给咱自己人走走的，不想让更多外面的人也进来走一走吗？人来的多了，咱各家各户不就有更多的营生了吗？建青烈士就是咱们村最值得宣传的。新书记不是说了吗？他当年是舍命保护老百姓的，是为大家谋活路的。咱现在宣传他，既是缅怀，也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咱们村，给村民谋福啊。
4: 阿伟啊，小南说的对啊，前两天在养老食堂，那张大爷还说呢，曹建青当年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现在咱搞敬老爱幼，搞志愿者敬老活动，就是那个哎，小南也参加的我们做您的儿女的活动，那就是传承他的为民之心啊。
5: 是啊，我小时候听我爹说，曹区长当年冒着生命的危险给部队送粮食，自己饿着肚子舍不得吃，省下来的呢还要分给老百姓。村里现在发展生产，照顾我们一老一小，你们现在搞种植搞直播，都是为了村里好，跟他当年一样，是实打实干活的人呢。
3: 嗯，我不是反对拍照啊，就是觉得庄稼人该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地里。张大爷，你看我又新开的养蜂合作社，我带动40-50人就业，另外农技培训我也搞了10几年，周边3000多的乡亲都受益了，这才是真本事。
1: 爸，实干也要跟上时代。
2: 订单，请
1: 你看我直播才半小时，就有50多单订单，比你跑市场省多少劲儿。
2: 您有订单，
1: 等下我给你拍个几段干活的镜头，你一边干活一边讲讲种葡萄种蜜梨的经验，肯定火。
3: 哎，我可不拍啊，虚头巴脑的，我这一身泥一身土，要我丢人现眼了。
4: 哎，阿伟，你可是省劳模、三农创业杰出代表、优秀退伍军人，那当年在部队敢打敢出，现在咋还不敢上镜了？有咱们红色乡村的全村人给你撑腰，你怕啥啊？

0: 本台消息，
1: 第三幕养老食堂的忆当年。
2: 这个红烧肉味道真的蛮灵的，养老食堂办的真不赖，村里可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3: 那可不，当年曹建清烈士当医生的时候就常给穷人免费看病，为大家服务。现在村里搞的体检啊、养老餐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
4: 我记得我娘说过，42年日伪在江阴加征田赋，5个月就强征了200多万担粮食呢，还在咱们固山清乡搞物资封锁，大家都吃不上饭呢。苏南抗日部队就突袭了日伪的粮仓，截获粮车，弄到吃的就分给咱老百姓。在他们的组织下，大家也互相借贷粮食和农具，到荒坡上去种杂粮和菜。
5: 王奶奶啊，您说的这事儿我也听过，曹建清当年也是把咱老百姓放在心上，组织大家藏粮转移，还带大家临时迁居到别的地方，等鬼子扫荡完了再回来。哎呀，跟那个时候比啊，现在咱这日子可真是太好过了啊。
2: 可不是嘛，上周村里还给我们免费体检，小南带着他农场的蜂蜜来看我们，说这东西润嗓子通大便，年轻人有心了。
3: 哎呦，说起这个小南啊，他搞的那个直播我看了，讲咱们建青村的故事，还提到那个曹烈士送粮的事儿，真好。现在城里的孩子都知不知道这些英雄事迹了？新书记，这可是咱们自己村里的呀。
5: 哎，这小南搞的亲子研学项目啊，特别好，既能让城里孩子体验农活，找到童趣，哎，又能让孩子们听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下次啊，食堂准备跟他合作，让研学的孩子来跟老人们一起包粽子和做馄饨啊，也来陪陪你们。咱把同你一起做和我们做您的儿女两个活动连起来弄。
2: 我包粽子有3指绕绳的绝活的，到时候让小南也拍拍我。
4: 我也可以的嘛，我这手啊更灵活，咱俩比比看哇，谁做得快谁上。
2: 行行行，你行就你行，让你上，让你出名儿。

0: 第四幕，台风中的智慧守护。
1: 阵风可达7到8级，雨量可达暴雨，请相关单位做好防台准备。
2: 小南，快，快帮爸把这几根桩子钉在草莓棚四周，这老棚子扛不住大风，你这智能棚估计也够呛。
3: 爸，天气预报说这次台风强度大，我已经启动智能大棚的防风模式了。
2: 启动啥也白搭，这智能棚看着花哨，真刮起来估计也撑不住啊。当年我刚承包地时，一场台风把所有棚都掀了，损失好几万呢。
3: 爸，你放心，智能大棚的钢架是加粗的，顶部传感器检测到风速超过6级，自动就锁死了，还能调节角度抗风。我刚看了控制面板，棚内温度已经稳定在25摄氏度了。
2: 这个时候你管温度干啥？草莓苗要是被淹了，被吹倒了，你那些传感器能救回来？快别捣鼓你那机器，过来帮我压沙袋。
3: 爸，科技就是用来应对天灾的呀，你看这智能棚的排水系统是自动的，它不会积水，而且棚膜是抗撕裂的，比传统棚布结实多了。

0: 风越来越大，老棚子这边得再加几道绳。你去盯着智能棚，要是有动静赶紧喊我。
1: 爸，智能棚这边一切正常，传感器显示风速已经到8级了，棚体没变形，温度还保持在25摄氏度，草莓苗一点事都没有。
0: 啥？你说啥？老棚子的棚户被吹起来了，快拿梯子来。
1: 爸小心，风太大了，别爬上去。
0: 这棚里的草莓苗不能就这么毁了呀。
1: 爸，安全第一，传统棚没扛住是因为设施太老了，台风过了咱就把老棚都改成智能棚，以后就不用怕天灾。

0: 完了，全完了，棚子塌了，草莓苗全毁了。
1: 爸，先擦擦脸，你看智能大棚那边。
0: 这棚里咋一点事儿都没有？草莓苗还绿油油的，温度真是25摄氏度。
1: 嗯，智能系统一直在调节温湿度和通风，排水系统也把雨水都排出去了。你看这些草莓苗，一点损伤都没有，不会影响今年的收成。
0: 没想到，真没想到，你这智能棚这么管用。我之前还总说你搞虚的，净瞎花钱，是爸糊涂了。
1: 爸，我知道你是怕我吃亏，农业确实是靠天吃饭，但咱可以更智慧啊。天灾不可控，但是有了科技的加持，人是可以走在天灾前面的。
0: 嗯，你说的对，是爸跟不上时代了。这智能大棚还有你搞的直播研学，都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跟当年曹建清烈士干事的心思是一样的，不能只看眼前，要算长远账。
1: 爸，等台风过了，咱就把老棚慢慢都升级成智能棚，再用直播把智能种植的过程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咱建清村不仅有英雄故事，还有智慧农业。
0: 好，爸听你的，下次直播，爸不仅要讲曹烈士的故事，还要给大家讲讲这智能大棚的好处，让更多人种上放心田，过上好日子。

0: 田埂上的观念转变。
1: 家人们，这位就是我爸，省劳动模范，他种的葡萄甜过蜜。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咱们这葡萄都是施的有机肥，不打催熟剂的，不打农药的，树上的每一串都是套好袋子的，就是真的好。
1: 我爸都不好意思了，但他种水果是认真的。对了，家人们，咱建青村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村，曹建青烈士当年为了保护乡亲被日顽杀害，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2: 哟，这么多订单，这比我跑3个月市场卖的还多。
1: 那可不，
3: 没有订单，
1: 我还联系了露营团队，下周就有20组家庭来研学，既要采摘葡萄，还要听曹区长的故事。对了，爸，智能大棚的传感器昨天报警，说土壤缺钾，我已经按农技培训教的方法补肥了。
2: 哟，你还真把农技培训的东西用上了。当年我组织培训就是想让大家科学种植，你这丫头比我还上心。
4: 阿伟啊，

0: 那小南这可不是虚架子啊，那是真干事，是敢闯敢试。曹建清烈士当年搞革命，那也是干实事。你当年经商回来种田，不也是创新吗？现在小南搞智慧农业加文旅，是在你的基础上再进步啊。
1: 我一直觉得身份证上的建清两字是沉甸甸的责任。曹区长用生命守护家园，我爸妈用汗水养活一家人，带动一方致富，都是我真心佩服的人。我觉得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把他们的精神传下去。
2: 你爷爷要是还在，肯定支持你。当年曹建清烈士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咱村振兴也是咱的责任。下次直播我就多讲讲我这段时间以来跟你这个娃娃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
0: 阿伟啊，你这是要想好老定小啊啊，这就对了。咱建兴村人不管是老辈儿还是小辈儿，都传承着共产党人的实干担当。你这里200多亩果园，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咱都要不辜负曹区长，都要多给建青村添彩。
1: 来，爸，新书记，咱们一起给大家说一句，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给你听。
3: 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给你听。
4: 您有订单。

0: 第六幕，农场的小传承。
1: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是不是总是要问你冷不冷、饿不饿啊？我手上的这个传感器啊，就像爸爸妈妈关心爱护我们一样，它能随时告诉我们小树苗、小果苗渴不渴、热不热、冷不冷、有没有生病、会不会被虫子咬。
2: 蓝姐姐，你刚才说过村里的英雄真的会给小朋友送吃的吗？
1: 当然啦，当年抗日的时候好多人都饿过肚子的，曹区长和抗日队伍找到粮食吃的时候，也会特意留一些米给孩子们熬粥喝。
3: 来，孩子们，尝尝刚摘的番茄，特别好吃呢。当年曹区长躲避日本鬼子清乡的时候，也会给受伤的小战士找野果子吃。
2: 阿伟叔叔，曹区长为什么要当英雄呀？
3: 因为啊，他想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不用怕鬼子，不用饿肚子。现在村里面给你们办托管班，南姐姐带你们研学，都是想让你们好好长大，以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我也要学曹区长，以后帮村里干活。
3: 好小子，以后叔叔教你种葡萄，南姐姐教你搞直播，咱们啊一起让建青村变得更好。
4: 小文，阿伟啊，怎么样，今天孩子们玩得开心吧？下周村里要组织听英雄故事、看建青新貌活动，你们带着孩子们去曹建青老家去看看吧。
1: 没问题，我还要让孩子们去告诉烈士，他当年守护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好了。
3: 我也去，我要让孩子们知道，咱建青村的土地上是有英雄的脚印的。曹建青烈士青年时学医救人，战乱时投身革命，用生命诠释了为民服务四个字。
1: 我的身份证上有英雄的名字，这是荣誉，更是责任。以后不管走多远，我都会记得我是建青村的，要像先烈那样实干担当，为家乡做事。
3: 好，爸支持你。当年曹建青烈士追求的百姓安居乐业，现在都实现了，建青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
4: 你们父女俩啊，一个守根基，一个拓新路，咱们全村人一起把建青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烈士的牺牲。

精神的真实故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打造身边的传播精品，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奋斗拼搏、积极向上的共产党员群体的实干担当作为。总策划王敏，编剧导演施震，录音唐凯，艺术指导孙静静、张璐，剧中人新书记由张国强饰演，小南由王燕饰演，阿伟由高延新饰演，张大爷由施震饰演，李大妈由黄菊饰演，王奶奶由栾海燕饰演，儿童乐乐由唐子航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热搜的话题。最近呢，话题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说的呀，就是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上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售价要贵很多，大概在300到800块钱，是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的。
0: 那么这款手机壳为什么售价偏高呢？其核心啊，是在手机摄像头的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的棱镜，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呢，依旧可以持续录像。
1: 哎，那这样的手机壳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商家就向记者直言说，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
0: 嗯，
1: 比如说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
0: 不仅如此，还有商家说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呀，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用作牌局上的作弊工具。
1: 在电商平台检索，如果直接输入关键词是无法搜索到相关产品的，但如果换一种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
0: 所以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就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就是卖半成品。
0: 嗯，
1: 一套产品啊，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它是分别发货的，再由买家自行组装。
0: 这个时候呢，商家会指导消费者来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去安装。部分商品的页面上会特别呢标注一句说禁止用于偷拍。对此，专家表示，拆开卖依旧是违法的，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是的，提示大家日常啊，在公共场合多留意周边手机摆放的异常角度，如果发现可疑设备，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要购买、组装或使用这类折射偷拍手机壳，别让看似隐蔽的小动作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付出沉重代价。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降雨。北京本轮的强降雨天气呢，已经趋于结束了。就在降雨来临之前，北京市房山区南部的浅山村落皇后台村展开了一场和云雨的赛跑。村干部带领村民们把防汛工作提前走了好几。

0: 部经受住了本轮的汛情考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房山区皇后台村东南角的一处排水口边，九五后村支书李建峰又停下来看了看水道。这个点位他和同事们不知道走过多少遍。这是皇后台村的低点，平时盖在排水口上的小铁篦子强降雨前必须提前取下。
2: 咱们村的地势是西北高然后东南低，所有的水全部汇聚到这个东南角，然后它的所有的垃圾啊、树叶子呀、啊，都会糊在这上面。我们是半小时过来一清理的。
3: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
1: 这轮降雨前，皇后台村已经忙了起来，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和微信一遍遍传递给村民。两户处在低洼地带的村民已经投亲靠友，大门落锁，门口垒起了沙袋。六名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
4: 喇叭广播与村民微信群已宣传到位，
5: 转移人员台账和物资清点完毕。
6: 推张顺家一转移，投亲靠友，防汛沙袋摆放完毕。
7: 主排水管。
1: 皇后台村有150户，常住人口370人，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占比较高，这对精准摸排、快速转移提出了更高要求。入汛以来，村里已经开展3次防汛演练，把全村划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人员负责，老人、独居住户和其他重点人员则进一步包保到人。李建峰：
2: 每个人都知道干什么，干完之后汇报，然后我们再检查，啊，这工作干怎么样？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整体再走一遍。
1: 村委会里的高地堡垒也早早做好了准备，粮油、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物资分类码放。李建峰：
3: 这东西你摆齐了、弄好了，一是数量好对，二是你需要什么东西立马能拿，拿就走。
1: 李建峰常说，要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一次次练下来，到了真正的预警响应中，则要把实战当成演练，遇事不慌，胸有成竹。
2: 要真正事儿来的时候，大家不要着急，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所以也不慌，什么事儿到时也都能想全。
1: 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也是一次次查漏补缺中倒逼出来的硬性准则。今年6月的一次演练，雨势突然加大，大家巡查到87岁独居老人崔建岳家中，发现他在院子里滑倒。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曹琛：
8: 当时没有那么大，其实，然后等时的雨来了以后，直接演习变实战了嘛。然后当时去这个独居老人家，也挺心酸的，挺泥泞的土路。然后老太太进去说睡觉了。
1: 雨停3天后，李建峰带着8-9名志愿者来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从老人屋门口一直铺到厕所，为了减少积水和打滑，路面被特意垫高。这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李建峰又来巡查，崔建岳老人正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
3: 休息呢？
9: 来、哎、
3: 这不是下雨了吗？
9: 这个一下雨他们这个就来。
10: 上一次下雨是怎么不小心摔着了？
9: 我是刚一出去一什么一打滑，第二天是2天呢，就我们这小伙就把这道就给我打上来，我可感谢他们。
1: 独居老人曹玉清腿脚不便，家中的屋檐坏了，始终没修好，一到下雨就往屋里渗水。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又给他重新装了防淹板，在门口的陡坡加装了扶手，防止他滑倒。
9: 就是有点漏，铁锈了都。这村里这老百姓都挺照顾我的，买菜，我都不研究人家给我买回来了。
1: 对皇后台村来说，防汛这套预案就是这样，从平时的走访里一点点补齐。这张网也不只靠6名村干部来织，村里不少年轻人在外工作，遇到重点任务，党员、网格员和志愿者会一起补位。李建峰说：“
3: 村里还比较和谐，都是邻里互助。我们先带头，两委带头当志愿者，两委带头先做，别人看在眼里，觉得你这事儿做得有意义，他们才会说跟你一起干。脚有多少土，心有多少谱，那你得常下边走啊。你说天天在办公室一坐，一年你也不知道村里有什么事儿。”
1: 多走一步的习惯也延伸到了防汛宣传，除了微信群、大喇叭，村里还经营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3: 村民看你纸质版的东西，有时候他不看，他也不听。我们把这些东西，让我们这个村两委啊，包括我呀、啊，人物带入进去。他们就看，他会有那种好奇心情再去看这个事儿，他也就会了解这个事儿。
1: 北京市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皇后台村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也结束了在村委会近40小时的值守，全村平安度过本轮汛情考验。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
7: 级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每年八月，东海部分渔船会提前结束浮季休渔期，获得许可率先出海捕捞，也就是常说的小开渔。而受到此前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今年原定8月5号启动的东海小开渔推迟到了8月11号下午启动，生产生活也逐渐有序恢复。
0: 小开渔首批渔船满载归港，第一网时令鲜活陆续抵达了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当地的生鲜市场。3个多月没有品尝到这口鲜味的当地市民纷纷前去采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义文、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13: 一大早，浙江宁波象山石浦菜场的海鲜水产区熙熙攘攘，格外热闹。摊位上摆满了梭子蟹、带鱼、小黄鱼、红壳虾等各色海鲜，其中梭子蟹和虾蝉最为畅销。除了当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游客张先生：
14: 就买了10个，品质就还可以啊，新鲜的比较新鲜的。
13: 海鲜摊主刘克梅介绍，首日开捕产量较往年偏低，价格同步上涨。
15: 打风嘛，船刚刚回来，小批量，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16: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15: 现在有80、170都有的，销量还可以。
13: 活鲜码头也是一片繁忙，岸边的渔船靠岸卸货，补充物资和冰块后，他们又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
17: 刚刚回来的螃蟹啊，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昨天晚上出去的，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这个活线船一般就是今天出去，明天就回来。
18: 大批量去的嘛，到明天到后天。今天是小船比较多，一船货的话，估计像这个小船的话，估计就是3-2万斤吧。
13: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批海鲜刚卸车就被等候已久的商户分流抢购。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邓玉佳介绍，第一网以虾蝉、青鲳鱼、梭子蟹为主，其中虾蝉和青鲳鱼到货量约5.5吨，目前整体到货品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价格处于开渔高位。
19: 东海小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刚刚抵达市场，虾蝉批发价格在17元左右，青鲳鱼在15元左右，目前海鲜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预计随着后续渔船陆续到港，海鲜价格会慢慢趋于平稳，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13: 青鲳鱼经营户宋云飞当晚收到约3000斤海鲜，批发价每斤25元上下，不到一小时就销售一空。
20: 去年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这样鱼的话应该在10块左右，今年相对来说贵，因为为什么周期不同啊，台风过后，而且海洋面上没有杂量，所以引起价格高，过3天后价格会平稳的。
13: 虾蝉档口的王勇傍晚4:30开秤，70-80箱约4000斤，批发折算每斤22到25元，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1倍，很快就卖光了。
21: 去年相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去年产量高，价格便宜，今年产量比较少呢，22到25块吧一斤，基本上买完了，因为第一网嘛，产量少，价格有少往上涨呢。
13: 市场预计8月16号南海全面开渔后，南北货源叠加，东海海鲜价格将进一步回落。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话题呢和 AI 短剧有关，不过呢是在短剧的剧外哈。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的虚拟女主角竟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
2: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她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但是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一个并没有眼睛的 AI 虚拟人，她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而且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为真实的商品做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它的身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2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4: 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3: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4: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3: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4: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他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3: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2方面违规。
4: 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戴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1: 那么我们在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可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如今呢， AI 演员的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与争议并存，虚拟人未来发展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5: 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

0: 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啊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冰表示，
2: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
3: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呢，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
6: 一边呢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企业、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7: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7: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8: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7: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 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9: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

0: 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
2: 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3: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4: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近年来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专业的工具，游客逛着逛着就可能和羚牛、中华斑羚甚至大熊猫打个照面了。
6: 听上去呢，确实特别有吸引力哈。这漫山遍野的野趣如何才能化身成为暑期文旅的流量密码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7: 这里我就闻见羚牛的味道了啊！羚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羚牛，哇，好多羚牛啊！天
8: 哪，我真的看到了，
9: 哇塞，这么多！
10: 暑期已过大半，位于四川广元钦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
11: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那个羚牛、小鸡、中华斑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2: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10: 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摄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这让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比往年更加忙碌。
7: 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1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后是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已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和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追踪监测， 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9: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10: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顺势推出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文旅项目。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楠，
13: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1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的发现又有什么重要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
16: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R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5: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80，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17: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5: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
18: 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
15: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未单态性质。
19: 未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未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胶球。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带，
15: 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

0: 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
1: 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0: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五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怡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
2: 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X2370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如候鸟般从家乡反向迁徙到父母所在城市探亲的孩子。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冰的报道。
6: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他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7: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呐、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8: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教育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6: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1个案跟进。
8: 这群候鸟，他的信息，他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到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6: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 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10: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而感到自豪。
11: 在大朗镇啊，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儿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当中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东莞新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13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12: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13: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12: 对。
13: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12: 寝室。
6: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14: 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6: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吉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15: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6: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16: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环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10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环委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智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6: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 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

0: 哇，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传他话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
1: 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2: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是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 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摆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高校呢，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了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8: 国家助学贷款啊，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0: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0: 在一流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
10: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要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1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

0: 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1: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0: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1: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0: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在家吗？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8月13号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哪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活动空间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2: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
3: 进行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这个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用谁的 API,
0: 是的、
3: API 对
0: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
3: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0: 是
3: 不可能由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但是、
0: 嗯，
3: 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0: 对，
3: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他花钱。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它是创路的，它创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
0: 还真是，
3: 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可以这么说
0: 您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3: 我测试过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0: 是
3: 就这么点事儿
0: 这个大

0: 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
1: 天啊！
0: 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对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
1: 文。
0: 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 G 了，
1: 是
0: 可
1: 的，
0: 能是千万甚至亿来 G
1: 是的，
0: 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这一点是最大的动机。
1: 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0: 是，
1: 对吧？我得好好
0: 没
1: 的去
0: 错，
1: 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
0: 没
1: 不是这
0: 错，
1: 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每个人
0: 没
1: 有
0: 错，
1: 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对吧？所
0: 对。
1: 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
0: 是
1: 好
0: 的，
1: 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
0: 是的，
1: 一起的，对不对？
2: 对，这个就是核心啊。我刚刚特别同意鲍冉说的这个，鲍冉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大家买账，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1: 是，
2: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咱就说最简单的，你能给我做 PPT，
1: 对，
2: 你做的还挺漂亮，
0: 对，
2: 你能给我写周报，
0: Notebook LM，
1: 多少人
0: 也
1: 的
0: 是
1: 痛
0: 付费
1: 点
0: 的，
1: 呀，这是，
2: 你能给我做海报，是不是？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1: 对，
2: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1: 对。
2: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1: 对，
2: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大家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1: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冉先生也提到，你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2: 聊天嘛，
1: 聊天。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它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就也那么回事儿，
2: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1: 对，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2: 或者是
1: 但你
2: 难以持续。
1: 对，但你说每个月，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2: 当然了，
1: 我工资多少？
2: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1: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令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2: 是
1: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2: 这是实际用途，
1: 非常的实际，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2: 就干这个吧，
1: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鲍冉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鲍冉先生？
0: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就是为什么它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1: 是
0: 吧？
1: 是是。
0: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1: 双向奔赴。
0: 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 很有意思。

0: 叫杰恩斯悖论。
1: 嗯。
0: 杰恩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
1: 嗯。
0: 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2: 哎。
1: 对。
0: 这个杰恩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
1: 嗯。
0: 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
1: 嗯，
0: 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1: 是。
0: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
1: 对。
0: 哗哗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1: 对，
0: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是吧？
1: 是。
0: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习惯一旦养成，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这是科学规律，这不是一种的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2: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你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见到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2: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
1: 好好好，
2: 包冉先生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1: 杰恩斯悖论。
2: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你想。2023年年底，ChatGPT 横空出世，
1: 对，
2: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是1000亿。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你就先记住1000
1: 啊。
2: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1: 是。
2: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1: 是。
2: 所以就是刚才鲍尔先生说的这个啊，就是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1: 对，
2: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1: 对，
2: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1: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2: 对，
1: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2: 指数级增加。
1: 哎，
2: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1: 对话、
2: 元宝啊，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1: 那当然，
2: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聊天，
1: 聊天，
2: 对吧？
1: 讲笑话。
2: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1: 比如
2: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92岁了，老爷子非常矍铄，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他有点疝气。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1: 好，
2: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然后就疝气就犯了。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你马上打120。哎，老爷子特别听话，老爷子当场打了120。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
3: 除了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
4: 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5: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0: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4: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冉。徐冉
6: 大家好，负责好。
4: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那都是收费嘛，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庞先生，
5: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chatbot 的客户端啊，
4: 对，
5: 应该说 to 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
4: 是的，是的，是的，
5: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
4: 是，
5: 你又不交钱是吧，还在烧我的 token。
4: 是，
5: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生成式引擎的优化，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相对来说，也叫做数据投毒。一旦像传统，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SEO， 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4: 对，
5: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4: 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5: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4: 是，
5: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4: 对，
5: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
6: 是
5: 吧？这点无用多说。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非端的 chatbot 的应用，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它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它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为什么？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来自于 agent，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4: 是。
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4: 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看不懂，有点懵啊。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

0: 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
1: 嗯，
0: 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鲍然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
1: 嗯
0: 啊，徐然怎么看？
2: 嗯，
1: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可以从根儿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他既然是助手，
0: 嗯，
1: 那他帮咱们干什么了？
0: 嗯，写 PPT 啊。
1: 除了写 PPT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0: 对，没错，
2: 对，
1: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
0: 嗯，
1: 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比人效率要高，
0: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0: 哎，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1: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很快捷，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0: 对，
1: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0: 对，
1: 再选选机票，
0: 效率太低了，
1: 对，效率太低了，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0: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鲍然先生？
2: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SEED 啊，
0: 对 SEED，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DOMS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都这个开头的，
2: 词根都是 SEED 啊 ，SEED 啊，这个那么 SEED 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争流，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争流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0: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
2: 对呀，你争流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0: 对，
2: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0: 是的，
2: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
0: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一个是壮体啊，壮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0: 没错，没错。
2: 那么壮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呐、TikTok 了，
0: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鲍然先生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1: 拜拜。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

0: 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
6: 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7: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6: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 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

0: 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1: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0: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1: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0: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2: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0: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0: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 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7: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3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1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7: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6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 比如美国工人丧失

0: 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是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

0: 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1: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 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3: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消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消，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消比任何的二消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3: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4: 我想这些做法，
3: 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4: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九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霸国道，有的霸省道，有的霸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九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实际上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

0: 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0: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1: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 80%， 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0: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1: 今年四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
0: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 第二类呢，就是属于

0: 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把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不够，
1: 梁红朝猜搞错，搞错又。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

0: 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儿，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儿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

0: 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致像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

0: 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2: 五条街。最早的是那边是马场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是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约定俗成了，
1: 对，
2: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啊，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1: 哇，您看多美！
2: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啊，
1: 多美！
3: 落叶纷纷的。
1: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吗？
2: 特别多啊，各地来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1: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啊，
2: 这都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1: 哎，真的，你这是在那儿写的吗？
2: 不，我写的这房子的心里的原型就是。
1: 我要去看。哎，
2: 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1: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2: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1: 先生，这是放心的吗？
2: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1: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2: 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这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1: 对。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2: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1: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2: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1: 对，
2: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1: 有味道。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2: 来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5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2次。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3、4岁吧。到快50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2: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

0: 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阳闸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1: 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的。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上都让我爬上爬下，
1: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的，就是这栋吧？
0: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它就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1: 10岁到24，现在是？
0: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1: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哦。
2: 看了。
1: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哎，
1: 得嘞。
2: 您这正好这水管子坏了，一会儿锈，过不去。哎，
1: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1: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0: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的。啊。有个小门，这个门是方方的。哦。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0: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0: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哎。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有时候爬到六下，有这墙手有第十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放回去，
0: 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啊？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对对对，
0: 我要写五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命运多舛啊！
0: 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您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五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五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

0: 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1: 我同意，我觉得当然有两个原因，还一个是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2: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3: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的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1: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了，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翘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

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挺难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这地，
1: 到城了，到那个树那儿，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 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没事，他们等他。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 小的时候，变成半截炕了哈。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 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他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

音。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因为我生长在南京嘛，所以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特别多，人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是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0: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到就是这个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
1: 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像个机器压过来。
0: 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得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他还是会出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那种多么。

0: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202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渡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地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画秋月，侯石榴，王思小楼从夜又东风，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君没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叫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而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李煜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2: 广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

0: 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生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

0: 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珂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9集。
5: 愚园路地丰路交叉路口，客人正等着他。王先生，王太太。魏达夫走近几步，朝两位拱拱手。王太太嗔怪道：
6: 哎呦，我们等了半天啦，老远看到你慢悠悠地晃过来呀。
5: 魏达夫脸上做了个苦笑：
7: 王太太不要动气，跑了一下午，跑街这碗饭吃起来也不容易。
6: 哼，你自己要吃的啦，又没人请你吃好吧。
5: 王太太似笑非笑。王先生摇摇手上的申报：
7: 辛苦魏先生，抓紧领我们看房吧。
5: 王太太又跟一句：
6: 哎呀，再等下去呀，天也要黑了。
5: 魏达夫领着两位客人朝弄内走去。
6: 广告上讲新式玻璃门面街面房，倒领我们跑到弄堂里去了。
5: 王太太嘴巴一刻

0: 不停。
1: 哼，还说距静安寺一箭之遥呢，拉弓的人力气有那么大吗？
0: 三个人转入左侧横路，进门上到二楼。魏达夫打开房门，一步跨到床前，打开高窗，转身对客人说：并排弄堂房子虽然不如有东西厢房那样宽敞，不过前楼这间本身就宽过一丈，朝南阳光好，两边是隔壁人家的山墙，冬暖夏凉，住住还是很舒服的。
1: 哎呀，面朝弄堂靠得那么近，房间里有点什么事情啊？对面人家全看到了。
0: 王太太挑剔着，丈夫没做声。越是地段好，越是寸土寸金，乡下房子倒是隔得远。魏达夫有点不耐烦，上海人家都是装窗帘的，拉起来随便坐上。他看了看窗外，弄堂其实算是很空阔了，他自己住的地方那才叫逼仄。他还想说几句，身后脚步声响起，两位客人已径自上了三楼。他缩回一道嘴边的话，回过身吓了一跳，房间里忽然站着个陌生人。
1: 房门关上了。
0: 请问你找谁？
1: 魏达夫有些不安。
0: 我也来看房子。你是哪位？我们约过吗？
1: 来人上前一步，魏达夫却向窗口退了两步。
0: 我姓陈，陈千里。
1: 来人站到窗前明亮处。
0: 不知京租处哪位给陈先生这个地址？我就是来找魏先生的。陈先生从哪儿来？那个地方。
1: 陈千里摊了摊手，像是要让魏达夫放松一些。
0: 很远。
1: 他在窗前圆桌旁坐下，伸手摸摸桌上的灰尘。
0: 家具不错，你要真想租房子，我可以帮你另外找，这间房子已经有人要了。好啊，你说说。
1: 魏达夫拉出圆凳，在来人对面坐下，点上一支香烟，顺手推开半扇虚掩的窗户，把烟灰点到窗外。
0: 不知陈先生是来上海做生意吗？此地有没有亲戚？租房子需要铺保，这好办。
1: 陈千里观察了他一下午。陈千里昨天去了一趟赵家浜，在河边的煤场见到了李汉。逃离菜场楼上秘密集会地点时，李汉紧紧跟在魏达夫身后。可是等李汉跑到那条楼道尽头，楼梯却被特务堵上了。易君年和李汉都提到了魏达夫，当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却似乎早就意识到敌人就在门外。魏达夫又朝窗外点了点烟灰。
0: 那就好，陈先生手头宽裕的话，田谷村这样的新式里弄倒是不错。门厅马赛克铺地，房间蜡地钢窗，水池抽水马桶都是实心的英国货，静安寺近在咫尺，生意人烧香磕头也方便。
1: 陈千里看上去饶有兴致。
0: 有没有公寓楼房啊？倒也是，陈先生如果没带家眷，住公寓楼比较安静，进出也方便，弄堂里人多眼杂。正说着，那对年轻夫妇从楼上下来，推开房门朝里面看了一眼。魏达夫起身问道：两位看下来怎么样？
2: 看不中了，再会。
0: 那女的拉长声音扔下一句话，挽着男的摇摇摆摆下楼走了。魏达夫追到门口却又停住，回到圆桌旁坐下。陈先生如果想找个公寓楼，我们东路京租处手里有好几个。他朝窗外挥了挥手，从这里转到海阁路，过去善中路，走到赵主教路就有几幢四层水门厅房子，不过租金有点辣手，贵处倒是什么房子都能找到。房子哪里都有，难找的是客人，有时候客人约来聊了半天。魏达夫说罢，把指尖的烟蒂弹出窗外，最后才发现 并不是真想要房子。陈千里起身关上窗户。是易先生让我找你的。看到陈千里关窗，魏达夫也走到门边轻轻关上门。哪个易先生？易君年先生。他说，你为我预备了一套房子。哪里的房子？魏达夫犹豫了一下。马思南路。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马思南路两头都是丁字路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头。魏达夫很少使用这个接头暗号，按照规定只有上线同志来找他才会使用这个暗号，可是这两年他的上线就只有老方和易君年，他都快忘了这个暗号了。
1: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有人在收回晾晒的衣物，窗外传来藤拍子打击棉被的声音。魏达夫冒出一句，
0: 要不要把灯打开？
1: 陈千里微笑了起来，
0: 当然，没什么要在暗中说的。
1: 魏达夫起身拉了下圆桌上方的灯绳，玻璃罩下的灯泡亮了，光线晕黄，房间里有点冷。
0: 我见过老姨，他没有说起有人要来接头。
1: 他抬起头看着陈千里，
0: 不过你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吧？他倒是说起跟上级同志取得了联系，你觉得老易怎么样？
1: 陈千里突然问他，
0: 什么怎么样？
1: 魏达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0: 老易参加革命很早，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丰富，你觉得他被捕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转入地下工作后，老易一直是上线，他是领导，总是他来找我，没有特殊情况我不能去找他。他特别擅长干这个，遇事冷静。比你冷静？
1: 陈千里笑着问。
0: 我不能比。
1: 魏达夫摸出烟盒。
0: 我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看起来有些着急。他原先都是给京租处的跑街金德林发一封信，小金去年就不在这里做了。收发室老傅会把跑街的信都插在自己桌边的墙上，墙上钉着一排布袋子，老易会在信封两头角上画三个连在一起的圆圈，插在那里很显眼。信里只说些不相干的话，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和一个地址，到了时间我就去那里等他。
1: 魏达夫接着说，
0: 可是这一回他直接跑到京租处来，把我吓了一跳，跟你刚刚进来时一样，我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街上。他说他跟上级接上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查内部漏洞，所以必须开一个会。开会我问他，这个时候把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不会引起特务注意，他就批评我了，说我斗争意志薄弱，后来还责怪那天开会时我说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呀，外面突然乱起来了，我就说赶紧开会赶紧散会，但是老易就说我动摇了。我怎么就动摇了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他刚刚从看守所出来，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我说他有点着急。我婉转地对他说，其实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恢复工作，而是要保持隐蔽，过上一阵等敌人不再注意我们了再慢慢开始恢复工作。要是换到从前，他自己就会对我说这个话。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第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30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跟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继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在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欢乐的一战。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昌全城店铺营业，生意

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200多名14、15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是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2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11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4000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红军继续西进了，百姓不愿意红军走。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名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秦国为什么能四代强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16篇《强国篇》。一个国家何以能长盛不衰？强盛的背后究竟是天时地利的眷顾，还是人事治理的智慧？荀子在与秦相范睢的对话中，从地理形胜到励志风俗，深刻揭示了秦国四代强盛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秦国历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等四代连续奋斗，而日益强盛。荀子就这一现象与担任过秦相的范睢进行了探讨交流。范睢问荀子进入秦国以后有什么感受，荀子便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他眼中的秦国：行胜、百姓朴、百利肃然、士大夫明通耳恭、朝廷听决、百事不留。荀子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了秦国连续四代实现复兴与强盛的主客观原因。第一个就是形胜，也就是地形非常的优越。荀子说，秦国的城防坚固，要塞、郡县、山川河流秀美，自然资源十分的丰富，这是秦国的地理环境客观上给荀子造成的第一印象。第二就是百姓淳朴。荀子观察这里的社会风俗习惯呀，发现秦国的百姓都是质朴纯洁的，整个社会也没有流行低俗淫荡的音乐，大街上的人呀也很朴素，没有标新立异，穿奇装异服的人个个都是遵纪守法的，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百姓一样。这些良好的民风民俗给荀子留下了很好的主观印象。第三就是百利肃然，荀子认为秦国的吏治很好，公务员都能够尽心尽职地做好本职工作，为百姓服务，对君主负责。荀子进入到秦国县城的政府部门，他看到这里的各级官员都能够严肃恭敬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不是勤勤恳恳忠诚守信的。在荀子看来，这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官吏一样。第四就是士大夫明道耳恭，关键少数啊起到了表率示范作用。当荀子走进秦国的都城的时候，看到秦国的高官士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后，就会径直地走进公家的衙门，当他们工作了一天以后，处理完公事，就会从衙门直接回到家中。这里的士大夫没有什么私下的个人事务，不存在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现象，他们个个都是廉洁奉公、明智通达， 就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高官士大夫一样。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秦国的朝廷能够做到勤政爱民、高效和谐、依律行事、决策果断。君臣平日里啊，就将大大小小各种政事处理得十分的及时和妥当，没有什么遗漏，所以在朝堂之上啊，看似都十分的安闲，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一样，就好像是古代圣明君主治理下的朝廷一样。这就是荀子到秦国所见到的一切。我们知道秦孝公的时候，商鞅变法推行十五连坐与军功爵制，百姓为了避免刑罚而谨守社会秩序，为了获取爵位呢而英勇征战，当时的官员也都能严格执行新法，不徇私情，即便亲友触犯了法令也会依法处置，带动了各级官员恪尽职守，使秦国啊百利肃然的吏治风气啊蔚然成风，为四代强盛筑牢了制度根基。荀子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习惯、公务员气象、朝廷现状等方面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正因为秦国做到了一而治、约而降、不凡而攻，自身安逸却治理得很好，政令虽简要却周全详尽，政事不繁杂却富有成效，所以秦国取得四代强盛啊，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尽管秦国连续四代都保持了强盛的势头，但在荀子的心目中，秦国的治理啊，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境界。在荀子看来，理想的治国境界啊，是用王道治国，要推行儒术，重用儒者。也就是说呢，当国家实实在在的做到了崇尚道义、任用贤德之士的时候，那么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王道。我们看历史，西周初年的陈康之治常常被视为王道治国的典范，周公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敬畏天命，强调弘扬德行，慎用刑罚，从而营造出了监狱和刑罚闲置四十多年派不上用场的太平盛世。我们再看个例子，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元帝刘氏虽然完全采用儒家治国的理念，努力在推行仁义，却因为他的性格过于宽厚软弱，缺乏统御臣下的能力，导致了皇权旁落，国势逐渐的衰落。纯粹的王道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如果缺乏刚柔并济的灵活手段和有效的执行力，同样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荀子对秦国霸道之强的剖析，以及对王道理想的辩证思考，

0: 穿越2000多年依然振聋发聩。它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持续强盛，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偶然叠加，而是地理禀赋、民风底色、吏治效能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耦合。秦国以霸道筑牢了强盛之基，却因缺少了王道的道义内核，而导致了二世而亡。啊，这一历史境界尤其值得世人警醒。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枸杞全身都是宝，滋阴降火效果好。
4: 您是不是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道非常特别的料理？
5: 这枸杞啊，它浑身都是宝。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盘美食，你们猜一猜，尝一尝，看它到底是什么。
6: 有点甜，有点叶子味，然后后面就是一丢丢苦，和那个和我说的那个什么枸杞就是刚好相反。
7: 哦，反过来了。
4: 来，你翻译一下。
7: 他之前不是说枸杞是刚入嘴是有点中药味的苦嘛，然后后面回甘。哦，他说这个叶子是刚入嘴还挺甜的，像草的味道。嗯，但是后面就有点苦，是不是？
6: 一丢丢，
7: 一丢丢苦。
4: 哦，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枸杞叶，这个枸杞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5: 《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春采枸杞叶儿，名天津草。夏采花儿，名长生草；秋采籽儿，名枸杞籽儿；冬采根，名地骨皮。哇，枸杞叶儿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把它叫做地仙草、枸杞头、天津草。糖豆说有点涩涩的，后边还有点苦苦的，的确这样。它的味道决定了它的功效。枸杞叶和枸杞籽它的功效相近，都可以平补肝肾，但是叶要比枸杞籽的功效略微差一点。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津草其实就指的是枸杞叶，味甘而凉，就是它药性是偏凉的，由于它是叶，所以它就清上边的热，上焦的热，所以它去上焦心肺克热，肺热了，心经有热了，都可以用枸杞叶。
4: 好，这个地骨皮啊，名字听着挺奇怪的啊。
5: 对，枸杞全身都是宝，根的皮儿也能吃。
4: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这地骨皮长什么样啊？我们也把地骨皮呢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食材药材。哎呀，真是头一回见这个地骨皮啊！大家伙看看长什么样？
6: 这不是昆虫的样，
8: 树枝一样，
4: 就是树枝啊。嗯，
8: 对呀、啊，这不就是这是拼插玩具吧？啊，
4: 这个有没有什么味道？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6: 这有一种
8: 一股草木灰味，
7: 土味儿，
4: 就是土味儿，
7: 土腥味儿，
4: 土腥味儿，
8: 土家草。
7: 土家草、
4: 土草，
9: 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个感觉。
4: 我一看到这个地骨皮，我就想起一句歌词：“外练筋骨皮”，就感觉特别的扎实有力啊，特别的这种给力的感觉。
5: 地骨皮，地骨皮，枸杞它可以叫仙人掌，仙人掌，那就是它的枝条、枝干，包括它的根，长得很苍劲。

很苍劲的这种根，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这样的皮，就像骨骼一样。哦，所以这样的就把它叫做了地骨皮。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用根做药，是把根上面的皮儿保下来去做的药，我们把它叫做地骨皮。地骨皮这个药物挺好，它可以清虚热。

0: 今天五十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1: 没错，五十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一心向战，潜心谋战，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12: 重点关注，连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11: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表示，必须确保俄罗斯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现代战争拼的是体系，打的是联合，靠的是指挥。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是我军面临的紧迫任务。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目光始终聚焦未来战场，一心向战，潜心谋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杰、王世慧荣特约记者杨丹普、康克采制的报道《圣战先锋》。在中部战区联合指挥训练大厅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进入白热化，电子屏上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警报声急促刺耳。 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上校参谋李灿一边紧张地分析各类数据，一边在态势图上标记核心要素，随后迅速提交决心建议，发出一道道指令。记者了解到，这是中部战区近期组织的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中的一个场景。高参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汇聚了来自战区各部门的数十名优秀参谋，
3: 从基础理论到综合作业全方位检验评估联合作战指挥参谋的能力。联合作战参谋比武，它就是考核综合素质。李灿组织非常好，另外他个人能力确实也是确实突出，最后是比出这个十个十佳优秀参谋，而且基本上前几名都是我们的，他本人也是十佳参谋，还进入前三了。一名优秀的联合作战参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 2023年7月，李灿从一名陆军基层部队的营长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中部战区的一名联合作战参谋。李灿告诉记者，刚走上新战位的时候自己还是踌躇满志，十分自信的。可是没过多久，一次指挥演练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2: 对于这个兵力布势啊、空地协同、火力协同啊，我就虽然掌握很多的兵力数据，但是结合到实践战场上呢，就感觉到当时是上不了手、插不上嘴的。当时这个心里的状态就是着急，也很紧张，基本上没日没夜待在连接大厅监控态势，还要研判。从那时候开始，李灿就将心态归零，开始勇闯联合战场。 他研究大量联合作战方案和资料，尝试着从指挥员的视角思考问题，多次深入一线任务部队向一线指挥员虚心求教，同时还紧盯世界军事格局演变，对近年来的典型战例进行深度剖析，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的思维层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扎实努力，李灿很快就在一次联合作战演习中崭露头角。
4: 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蒋郭介绍说，这种演习啊，它是连续作业，就是那个72小时或多长时间，标图也是一标就是一个小时，要同步跟标，这快速的显示战场态势，就是他必须要对军命总的掌握很全，这块他这个完成的比较好。习主席强调，
2: 要在演练联合作战指挥上下功夫，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突出矛盾问题，着力极致聚力专攻精练。在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过程中，李灿敏锐地意识到联合作战筹划效能直接影响着战争胜败，必须坚持从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上寻找优化办法。李灿发现，
5: 任务部队备战工作进度参差不齐，任务衔接不紧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合作战筹划的效能。发现各军兵种在指挥方式方法手段上还是有一些壁垒的，所以需要把这些堵点都打通，然后我们不管是通过智能赋能作战筹划，就改进系统的运用，规范作战筹划的流程，以及上下同步筹划的这些方法， 让现在这个筹划变得更加的流程化、专业化，作战方案必须要能跟上现代战争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必须是要实时更新的。
2: 中军帐内妙算谋全局，演兵场上

0: 午夜攻难关，这几年只要是棘手繁重的任务，李灿总是主动请战，冲锋在前。去年九三阅兵筹备工作启动后，李灿作为阅兵联合指挥机构的骨干，自觉扛起整体筹划的重担。小到单个受阅士兵的步伐动作，大到全梯队的整体行进时序，他和战友们整日埋在方案计划流程推演中，每天平均休息时间不足四小时。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李灿：
1: 光执行流程就上千条，必须严格卡点，这个是比较挠心挠神的啊，逐方队的去过，把他们的行车的速度啊、车辆的长进呐、都要摸得很准，然后路上肯定有快有慢，对，就精准的去调控吧。对这个不管是指挥的要求，还是对各个方梯队的熟练度，尤其是在空地的衔接上，是对我们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0: 夜色如墨，繁星低垂。记者采访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李灿又匆匆赶到战区联指中心，那里灯火通明，多军兵种开展夜间拉动的画面实时回传。李灿紧盯屏幕，记录装备数据，将一条条指令下达给参演部队。李灿告诉记者，战争不会提前通知，没有预演机会，必须扎扎实实把每个问题研究透，把每个环节练到位，才能在亮剑之时克敌制胜。
1: 我们的方案设计或者是最后定下的决心，一旦有偏差，背后是部队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精确制胜嘛，精算细算，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极致的研究，所有的问题去把它研究透，希望自己研究的作战问题、制定作战方案，确实部队能用得上，真正实战的时候能顶得上去吧。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段时间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有的部队注重通过实战实训深研作战机理，破解实战难题。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围绕海上夜航视野受限、风险倍增等难题，扎实开展夜间陆基飞行训练，研考关键应急程序，抓实抓细模拟训练，专攻精练补齐短板，打牢官兵能力基础。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针对微光操作难点组织训练，战车编队凭借微弱冷光灯隐蔽机动，发射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火箭军某部系统梳理历年夜训短板弱项，细化任务清单与重难点科目，汇总易错操作要点，逐项消障，逐条突破。有的部队在实战实训中依靠科技赋能，加速战斗力生成。陆军某旅通过兵棋推演、模拟训练等方式，提前预设夜间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增加数十种夜训条件要素。火箭军某旅聚焦特种装备车辆夜间驾驶难题，革新夜间定位辅助照明装置，进一步提升夜间战车出动效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将无人装备深度融入夜间训练，训练场上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借助红外热成像设备快速锁定目标藏匿位置，机器狗抵近侦察回传现场态势，明显提升了夜间战斗效能。
0: 本台消息，近日退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培训班系统学习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相关政策知识，研究解决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办法措施，提升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推进新时代褒扬纪念工作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培训班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采取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等方式，全面讲授烈士评定及复核、境内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等政策，邀请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有关专家，围绕引领新时代网络正能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英烈讲解员队伍等进行专题授课，并赴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参观学习。
2: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8月12日

0: 2号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这次公布的档案共计185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是研究该支队人员构成与运行机制的一手官方文书。专家表示，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
1: 总台记者崔霞、陶家树报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3: 清理模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拿
4: 记者在培训现场看到，来自地方专业院校的教员正围绕营区水电线路检修的实用课题进行教学。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刘少杰说，教员手把手传授怎么干的实操技巧，深入浅出讲解为什么这么干的底层逻辑，有效提升了自己解决问题、服务战友的硬核技能。
5: 以前营区内的智能充电桩出现故障，从报修到专业人员上门维修要等好几天，现在我们学会了小问题当场解决，大故障也能先应急处置。
4: 据了解，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墙面修补、门窗维护等十多项实操科目，并前瞻性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通过原理加实操、案例加演示、故障加处置的三维课程体系，推动保障能力从会修向精修制修升级。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何成金：
6: 我们坚持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通过常态化、专业化技能培训，打造一支懂技术、能抢修、善保障的军营工匠队伍，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4: 特约记者索祥新、陈成孝、邱小林报道。
1: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7: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的国防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军博物馆英雄广场举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第四小学校等对口援建学校的学生代表以及驻地军人子女代表整齐列队宣誓入营。小学生王艺新：
8: 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真切地感受到解放军叔叔保家卫国的担当与责任，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锻炼体魄，学习军人坚韧与勇敢的精神，长大后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7: 夏令营期间，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将组织队列训练、学唱军歌、参观舰艇、体验轻武器射击、法纪授课等系列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和了解，培养守纪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增强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徐超：
9: 此次国防教育夏令营主要是围绕培树海防意识、感受海洋文化、了解海军建设，让爱国强军的信念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7: 特约记者薛清辉、安思航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 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抽调多学科专家骨干组成医疗队，到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卫生院联合开展健康义诊、对口帮扶、技术带教等医疗服务活动。活动中，医疗队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传授给当地医务人员，并以联合义诊、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形式进行整体帮带。同时，专家医疗队还与当地医疗机构签订帮带协议，从医疗服务、应急医疗支援、人才培育、科研合作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带动县乡区域医疗技术水平整体跃升。
1: 记者曲发统、韩磊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接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纳古拉综合训练场战后清排整治的任务，立即派出爆炸物探测小组和场地清理整治分队，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圆满完成了射击场、弹药销毁场、环场道路及其附属停车场等区域的全部清排整治工作，彻底消除了场地安全隐患。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
10: 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11: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圆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1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5: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

0: 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服务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

0: 祥。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7: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8: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7: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9: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7: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0: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7: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1: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4: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

0: 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3: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5: 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6: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0: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

0: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颖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

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两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西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

0: 物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王涛。
2: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的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2: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7: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8: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9: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7: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0: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7: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 菜园刘村人去村空，五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11: 每人每床是两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7: 按照泥河洼治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两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12: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7: 13号中午，在武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13: 吃饭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4: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15: 人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7: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武阳县各安置点。
16: 反正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啊。
17: 给儿子和孕了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2: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颍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0: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颍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的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其实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呢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淄淮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防洪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情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好的，刘军。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9: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1/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20: 从十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十二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四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的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二十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9: 牛亚楠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20: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9: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1: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9: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2: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9: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22: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排，明天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9: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9: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 2.9 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3: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 那个就可能。

0: 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2: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3: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11: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2: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10: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

0: 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1: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
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1: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一个困扰物理学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近日在中国科学家手中画上句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依托北京溥仪三实验，经过15年持续攻关，首次证实了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9: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粒子？为何让全球科学家追寻了50年？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存在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11: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R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

0: 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2: 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1: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胶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4: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胶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微单带，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带。
1: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胶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胶球存在。
4: 胶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胶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胶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胶球一定存在。
5: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胶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胶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6: 胶球的发现离不开一个幕后英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过程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样的独特优势？胶球现身后，科学家们又望向怎样的远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1: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5: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子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 王一方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焦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焦球存在的可能。
0: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 JPSR 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 JPSR 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焦球的存在的。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8: 今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9: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1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9: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9: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11: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9: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12: I would rather that the German government would say.
3: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

0: 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2: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3: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2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1.5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6: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4: 戦后自民党はね、
7: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3: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6: 日本的历史修

0: 政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1: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4: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此前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么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6: 伊图鲁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5: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7: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日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对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翻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南千岛群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收获。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
8: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5: 对于俄方举动，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7: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上，日本曾多次的吃亏，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以气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7: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5: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喀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是为了铭记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暴行，由中韩日等国民间团体共同确立的纪念日。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在印度继续进行，下午1点，中国队首战将对阵斯里兰卡队。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展开男单、女单1/8决赛以及女双、混双半决赛的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在男单、女单等项目中登场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9: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2: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